生因子，用这种新的药啊治疗，正病的目睭哦，注射注三届，视力有慢慢啊进步啊。即马是阿哥会当去开车啦，阿哥在持续的治疗当中，还是即马医术较进步哦。啊，那是以前吼、哦，无较好的医术啦、啊，无一定哦。伊都无法度搁再上班啊，伊个正边目睭都无一定都安尼来失明啊，无法度上班，是不是影响着伊个生活呢？医生在讲哦，因看到未少，一日目睭失明，还是讲视力模糊的患者去看眼科，结果呢，看眼科了后，佮发现讲是糖尿病，常常拢是40岁到50岁的中年人，40岁到50岁中年人。这个年会还在打拼呢，还在为经济打拼哦。啊，那是讲呢，目睭失明，还是讲呢，糖尿病啊，无好啊控制，到真严重。啊，你是不是影响到伊的人生，影响到伊的生活？即个因为糖尿病来引起到失明的人，常常是因为糖分的控制无好。造成着视网膜病变，啊是黄斑部追进。医生讲哦，糖分的控制，糖尿病的人啊，糖分的控制对视网膜的病变，对黄斑部的照顾真重要。而且糖分的控制是呢，视网膜病变加黄斑部追进，会当成功治疗的关键。那是糖分拢无控制的好，视网膜的病变啊，黄斑部的水肿啊，可能都无法度搁治疗啊啦。那是哦，这种的情形，糖尿病搁引起着目睭的疾病哦，目睭的损伤啊，爱治疗糖尿病，搁爱呢监测着血糖，血糖的控制最重要的哦。啊那无哦，卖讲一粒目睭哦，视力变歹去。病变可能连另外迄类目睭哦，嘛会造成病变，出来失明。医生在讲，糖尿病的是全身区的疾病。2013年哦，咱台湾20岁到79岁的人口内底哦，糖尿病的患者有172万人，172万哦，大多数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以合计吼，就估计其中差不多有35%的患者发生着视网膜病变。医生解释，糖尿病哦，那是控制不好，啊是呢已经无法度控制啊，会造成着视网膜内底精细精细血管糟蹋血液的渗漏，发生视网膜缺氧、缺血、出血、剥离。丁丁的视网膜的病变，啊，佮有黄斑部的水浸，嘛是呢糖尿病哦，造成视网膜病变，过来造成着黄斑部的水浸，这是视网膜病变了后的并发症，占糖尿病患者的7%。按2013年的2月开始，健保已经有支付糖尿病啊、黄斑部水浸的患者。使用着抗血管新生因子注射的针剂，眼科的医生吼、哦、必须要分阶段，爱首先向健保局申请，得到健保的支付了后哦，才会当予血糖真歹控制，啊，够呢视力恶化的患者哦，得到第一年500，第二年300的治疗。你知道这治疗费用真高，那些自费哦，一档下都要30000多块啊！啊，那是讲一档用健保来支付哦，安尼呢，哦，对，是当省真侪钱啊啦。不过健保的支付一定是一个程度，健保甲要支付嘛。啊，那是讲哦，要互疾病啊来到这么严重啊，实力来讲哦，差不多要痴迷的这种情形啊，甲要得到支付哦。健保的治疗，安尼实在是真算袂好啦。所以讲啊，提醒着咱的朋友，那些有糖尿病的人哦，糖分的控制真重要。啊，搁有就是目睭吼，那是会模糊，视力愈来愈差，爱去看医生哦，爱去看医生，千万唔通以为讲哦，年岁较大吼，视力都会变差去啊。

卖直接就去配目镜，最好先去看医生，先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视力的退化。

上站，听众朋友，你今仔日到牛血鸭，伊安有在听众朋友讲过，咱牛血鸭无无限年龄哦，小朋友嘛爱牛血鸭，只是讲小朋友啦，还是讲诶少年人哦，牛血鸭唔免了，逐工牛。咱的民众每工平均的工作的时间哦，超过十点真久，尤其是哦中年啊，还是壮年的人，特别的无闲。咱即马大家都拢哦在拼经济，吼真辛苦。年岁愈大愈无闲哦，血压有可能愈悬，血压悬都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台湾高血压协会加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呢，共同发布着一项咱民众血压认知的行为调查。发现40岁以上的民众，超过70%哦，是高血压风险的族群。安尼拿来算，咱全台湾600多万人哦，有高血压的风险，都必须要做一个血压的管理。但是呢，敢若有20%的民众每礼拜尿一次血压，每天尿血压的人哦，搁较少。无到10%，台大病院老人医学部的医生指出哦，这项的个人血压认知行为调查是7项哦，300名40岁到64岁的男性甲女性民众的血压，发现第一，家己认为讲血压状况真好的民众呢，竟然有37%的民众血压呢是伤过悬的。调查阁进一步询问哦，血压伤过悬，啊无去看医生的这民众，为啥物？有40%的民众认为，都敢那吼3不5时啊，较悬尔啦，吼、哦、未有真正的高血压。啊，嘛有21%的民众认为，啊都无不舒服啊，所以吼、哦、都唔免管伊。啊，嘛有21%的民众讲惊看医生，惊吃药啊，所以呢，无去看医生。有16%的民众讲，伤过无闲啊，无时间去看医生。医生表示，英国有一项的研究显示哦，高血压性的疾病是全球一旦控制病因因素的疾病内底哦，造成着战争以及死亡的人数上多。那是讲有高血压的家族病史，还是平常时哦？都食较油的、较咸的、较高盐分的食物，啊，佮有长期睡眠品质无好的人，这3种的因素哦，其中若有一项哦，这都是诶高血压的危险的因素，就算讲是高血压风险的族群。40岁以上的民众哦，平常时啊，如果若有头痛、头晕啦、

0: 头的酸痛，昔日的木母，这可能是高血压的竞争，特别应该要注意到血压的管理，唔当来冻花花，拢无要去管，想讲哦，都无安怎，无啥物不舒服的情形啊，安尼咧会吼高血压的情形啊，更加恶化。即卖吼牛血压真方便，血压计嘛无贵，伊安有看过哦。即卖伫一寡医疗器材行啊，吼伫卖血压机哦，款型真济，而且呢真方便。以前可能爱用水银的、爱泥的，即马唔免哦。有一种的，甲人的医生管哦，共型的，手撑入去，甲滴都会流出来啊，足方便的哦。唔免讲哦，爱过去医生管，较量会着血压。台湾高血压协会的理事长指出，经过着主计处统计，咱的民众每天平均工作的时间是10.8小时，10.8小时。但是无愿意用10分钟的时间坐落来好好量血压，会当用10点外钟久伫工作，就是无愿意用10分钟久来量血压。常常讲用伤过无用啊，还是讲咧无感觉不舒服为理由，持续的自我感觉真好，啊煞无愿意的去重视着家己的健康的状况，哦，这是哦对家己。真无悠闲的态度，真无公平的态度。那是长期哦，拢在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哦，高血压的是恶性循环哦，是愈来愈严重哦。医生就表示，门诊啊，曾经都有一名50多岁的工厂的头家啊，因为啊持续头痛头晕，确诊讲是高血压。在治疗的期间，常常因为无闲啦，还是感觉都无什么代志，感觉健康真好啦，所以家己停药啊，停药啊了后吼，煞造成伊的血压无稳定。有一天诶，脑中风，脑中风哦，正病半身的瘫痪哦，阿公啊，无法度讲话，未讲话啊，伊的人生啊，伊的事业啊，去了了啊。啊，另外一名70岁退休的先生，伊有高血压15年，15年来哦，伊拢会确实遵守着医生的交代，每天哦，早晚拢有量血压，啊，佮有呢，准时食药啊，以及运动，伊愈来愈健康哦。即卖呢，啊，佮定定甲后生、甲孙啊出国去佚佗，享受着退休的生活。所以讲，特别在咱的听众朋友讲，这个血压吼，其实呢，咱家己啊会当照顾的，咱家己吼是会当控制的，控制的方式吼，按药物、按饮食，啊个按运动、按心情，拢会当控制。血压呐控制又好，都唔免惊讲心血管疾病。来提升，就是呢，参像诶中风啦、瘫痪等等哦，即个情形哦，都袂出现啊。血压哦，那控制好啊，咱人嘛较清采。提醒哦，咱诶听众朋友哦，咱认真来管理着咱诶血压，尤其是40岁以上诶朋友啊，都爱开始管理血压，都爱开始管理啊。啊，那些少年囡仔，一年、半年。做一摆的血压的测量，这嘛是哦应该做的。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天的问题，我们的皮啊，皮头啦，有那粉刺条啊，门根坑很大，很难看，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改善？

暗时哦，洗面刷了后，温一点点啊油油的盐在鼻头两边轻轻的按摩，再个用清水强调，安尼黑头粉刺对清掉，而且门根康买变较细。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首要枪客。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

0: 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串烧好，蔡小虎唱的《思乡记》。
1: 听众朋友，咱每年咱台湾啊，都有几啊万哦，几啊万的人因为骨质疏松，刷来脊椎骨折，就是人骨骨断去，还是呢变形。这个人骨骨断去哦，不是讲咱所想的骨凹断去，不是安尼啦，人骨走进去，这嘛是算是。骨断去的轻微的情形，有一名83岁哦，83岁，日本籍的阿嬷，因嘛是因为骨质疏松造成伊的人骨吼、变形，因为人骨变形，所以互伊哦深受着痛疼，因为伊在日本看医生啊，医生管拢唔敢带伊做较大的手术，拢干呐吼。让他做较保守的治疗，靠止痛药啊止痛。这个阿嬷哦，来到咱台湾，在咱台湾国军台中总病院骨科这搭只接受手术，而且手术干那做一届，都予伊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做这届手术的是胸椎截骨，就是哦胸坎这搭只哦。诶，人骨哦，切开，拍钢钉伫内底，而且呢，同时阵哦，完成着胸椎骨折治疗、胸部人骨骨断去的治疗，啊嘛，搁同时阵搁哦，矫正驼背，哦，就是伊的髋骨嘛，斗阵治疗。治疗了后，伊的身高哦，讲增加5公分。这阿嬷原本吼，伊都有翘骨嘛，所以呢，骨身高都无遮尔悬。经过治疗甲矫正了后诶，会当抬头挺胸啊，身高增加5公分。这阿嬷吼，手术煞要转去日本啊，穿着因日本的和服上吼，医生哦，一个奖牌顶冠写哦，骨科胜手，骨科胜手，甲医生感谢。这个83岁的阿嬷，伊是住在日本的九州。两年前呢，开始哦，脚只偏疼，脚疼。在日本诊断出来讲是骨质疏松症，伊的腰骨哦、腰椎退化，啊，搁有哦，脚头有的关节嘛关节炎。一年半前，伊搁出现着第12节胸坎的人骨只有骨断去的情形。不但疼到哦，无法度行路，翘骨嘛，搁较严重。这位啊，日本一个阿嬷，83岁的阿嬷，伊有一个台湾一个新妇，台湾人的新妇，伊的新妇哈，表示讲伊的大家啊，伊有在日本几啊间病院求诊，但是呢，已经83岁啊。年岁啊真大，手术的风险啊真高啊，医生哦拢唔敢带伊治疗，哦拢敢那可以用保守的治疗方式，建议哦伊就食药啊、穿啊、铁衫，甚至来讲，那是要进行内视镜的手术哦，要排6个月。但是这个阿嬷因为哦痛疼的情形哦愈来愈严重。每礼拜吼，拢去医生馆摕止痛药啊。伊个新妇啊，就是吼，即台湾籍个新妇啊，为着要互伊个大家哦，有较好个生活品质，啊，台建议啊，建议来台湾接受手术治疗，安排伊个来到啊国军个台中总病院骨科进行着驼背畸形矫正手术，就是翘骨个治疗。国军台中总病院骨科的主任表示，传统翘骨的治疗，脚只偏只大只的人骨哦，爱在先切开。传统的切断骨骼的手术，必须要进行着2摆的手术。为什么呢？第一摆就是爱先按胸坎头前只大只，将人骨哦来拍开，啊，再按脚只偏只啊，放钢钉。顶顶的材料固定，安尼都爱头前后壁拢爱开刀，都爱两解啊。即马吼唔免啊，即马只要按后壁，脚只偏只大只来进行一摆手术就好啊。用机器手臂啊，将人骨扳开， 啊，然后甲囥椎间附架，搁个拍钢钉管骨髓泥入去。这个手术呢，即马敢那需要5点钟久，而且爱注血哦，嘛。

敢那1300cc 都够啊。进行一届手术的医生表示，虽然讲哦，敢那做一届手术，但是哦，做手术的这个时阵啊，到底搁治疗着胸椎骨折、胸部、肋骨的骨断裂的情形，啊，搁有呢，对桥骨毛做矫正，另外腰骨毛治疗着腰骨、腰部的肋骨啊，和减压、减压。做完了后，和桥骨67度，但是呢，桥骨这个阿嬷身高原本是145公分，手术了后哦。已经呢，身高来到150公分，加出5公分，这么高。这个阿嬷已经回去日本啊，回去伊的故乡日本的九州。伊要回去日本进前哦，已经会当抬头挺胸，轻轻松松行路。而且伊个穿伊咧日本的和服哦，身材哦足水的。以前哦，伊哦。桥骨哦，无法度穿。经过手术了后，桥骨的情形大大的改善，哦，会当阁穿水水的和服啊。因为哦，按日本来到台湾，啊，阁再加上讲语言哦，无讲解通，拄啊开始，伊嘛对手术哦，真恐慌、恐惧、会惊，真欢喜哦，就是咱台湾的医护人员温柔的照顾、帮忙。啊，佮有遮尔好的医术，互伊远离着病痛。伊讲啊，伊呢要去世界旅游，第一站要去加拿大旅游。咱国军台中总病院表示哦，根据统计，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有20%的女性，甲16%的男性有骨质疏松所引起的脊椎骨折、肋骨。骨断去，还是变形的问题。这个情形就会翘骨、驼背。翘骨不但会影响到体态，另外翘骨啊，还佫会压迫到脏器，咱的身躯内底的脏器。但是真侪人哦，惊手术，啊，就选择吃止痛药啊，还是讲哦去做物理的复健的治疗。但是拢无法度彻底解决掉翘骨的。病痛、痛痛，医生是建议，若是有这种的病痛的情形啊，还是较勇敢的，先去找专业的、专业的哦，肋骨、脊椎骨科、脊椎骨科，予伊哦一个诊断，听医生的建议来做较适合的治疗。若是讲真是有需要做手术，即卖科学的技术、科学的仪器啊，比几年前。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进程的大大大大的进步，足侪足侪啊！咱其实唔免想过担心，会当甲医生好好啊讨论，来找到上适合的治疗方式，避免哦身躯的病痛哦、治疗的，甚至讲哦健康的情形更加恶化。

0: 蔡小虎串烧好像的梦里在三更。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可以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

山楂葛根，专利红景天脆醋，专利的纳豆鸡梅脆醋，红咖粉脆醋，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你们讲诶，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属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安排日本歌。按尊顶来的男主

你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哈、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六十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

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拢会用咧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歌曲是乔佑唱的《无人比我较坚强》。
1: 听众朋友，咱来讲过度的操劳，会有人感觉真疲倦哈，真忝，有的人脾气会变较暴躁，还是讲会感觉压力足大，会头痛。但是哦，研究认为，就算讲体重无超过重体重标准的，但是工作压力若伤过大，有可能会大大心悬着得着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型糖尿病就是后天的糖尿病。英国的报道，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在职场就是在工作的所在，工作压力上悬的人，得到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悬出45%。得到糖尿病哦，会升悬到心脏病啦、中风啦、失眠哦，甚至哦截肢的风险。这个研究是德国的研究，德国的流行病学研究所因的研究，这是哦追踪到5337名。年龄在29岁到66岁，有在上班的男性甲女性哦，经过哦12年的研究，将近300名原本健康的研究的对象，原本拢健康哦，但是呢，12年的研究了后，因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这研究的人问这些参加着研究的这些人啊，来问因呢？工作压力的程度，咱讲的工作压力真大，有一个定义，就是面对着真大真大的要求，但是对事情的进展哦，拢无控制能力，这个叫做工作压力。工作压力不是干那一个人啊，嘴咧话，因为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程度无同款，对压力诶，感受无同款啊，所以讲哦，但压力在做一个定义，就是哦，面对着真大的要求哦，但是呢，无材料、无能力去来控制、无能力呢完成，这叫做压力真大。唔知啊，听众朋友哦，敢有这种诶困扰，敢有这种？

中的问题，其实讲即马即个社会哦，伊安尼拄着真侪朋友，拢有即方面的苦处啦。认为讲哦，即工课啊，啊是咧某一项代志啊，要求的程度哦真悬。譬如讲头家要求的工作的标准啊，啊是咧业绩啊真悬，但是咧咱国家呐拍拼，国家呐用气力啊，用

的人员将工作压力的悬低加调查出来，得到糖尿病的这些人来做一下比较，研究人员发现讲，面临到上大压力的人得到糖尿病的几率哦，增加45%。这个研究显示讲，就算讲哦，咱的 BMI 值啊，身体的质量指数啊，是正常的，是在18到24之间，体重是标准的人哦，算是健康的人哦，但是工作压力啊大哦，有明显的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讲工作的压力一定要疏解，吼，唔通因为工作哦，煞失去着健康。啊，伫糖尿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哦，定定以为讲药啊食真侪哦会伤身体，所以讲啊，糖尿病的药啊尽量哦不爱食，啊是讲哦。血糖都已经恢复正常啊，所以啊，家己就减少药啊的剂量，啊是呢，就直接把药啊停落来。医生讲啊，安尼的做法是错误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肪，这是哦，常常看到的慢性的疾病。咱讲三高，啊，这三高哦，需要长期用药物来治疗，才会当可以稳定，可以稳定来控制。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那是讲不爱用药啊来控制疾病，控制慢性病，都爱改变着生活的形态。体重那伤过重的人哦，都爱哦较怕变减重，用饮食控制，啊个增加着运动量，这是上好的对减重的人用饮食加运动哦来控制体重。适度的运动会当诶打破胰岛素的阻抗性，就是讲会当改善胰岛素的问题。每天呐维持30分到40分钟久的中强度的运动量，运动爱有一点啊强度强度啊，譬如讲快走，安尼都吼算讲是有效的有氧运动，这对糖尿病的控制真有帮助。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啊。用饮食甲运动来控制血糖哦，对糖尿病的人上好。但是并唔是所有的糖尿病的人拢会当靠饮食甲运动有效来控制着血糖。所以呢，那是哦，家己都在药啊减量，还是呢家己都药啊停起来，甚至讲哦无去治疗，安尼就有可能造成真济急性诶。啊，是慢性的并发症，慢性的并发症就是诶，这血管的疾病，这危害到身体健康，危害身体健康哦，比吃药的副作用更加大。医生讲哦，想要减药啊，啊是呢，想要不爱吃药啊，当然嘛是爱靠饮食、甲体重、甲运动来帮助啦，以免造成着啊一挂无法度搁治疗的并发症。另外哦，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讲注胰岛素会伤害到腰子，会伤害到目睭，会变青眠。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嘛讲哦，这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资讯。参照用食的降血糖的药啊哦，主要是咧增加着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诶，随着讲哦，糖尿病破病的时间哦增加。分泌着胰岛素的能力，就一年一年来降低。单单来要靠吼，食降血糖的药啊，可能无够，可能呢，会阁输着糖尿病的患者胰岛素吼分泌无够量。啊，那是无及时加入胰岛素的治疗哦，可能呢，血糖哦控制吼都会失控，控制都无好，故而一寡糖尿病的并发症哦。都慢慢出现啊，参像讲腰子的病变、神经的病变，还是目睭的病变，哦，这慢性的并发症都出现啊。所以讲糖尿病的药啊，不是讲咱家己啊，话停就停，家己想讲的减少食就减少食，安尼做是无正确的，真危险的。其实糖尿病的患者啊，被诊断讲得了糖尿病的时阵哦。胰岛素分泌的功能的大多数已经剩下正常人的

分之五十以下，啊，那是啊，得到糖尿病哦，十年以上胰岛素的分泌的年龄，剩正常人的10%到20%，胰岛素的功能哦，已经诶大大失调啊，已经大大无够啊，所以补充胰岛素已经变作是必要的。有需要的，那是医生啊讲有需要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时阵，那是较早来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一旦哦胰岛素的量少，啊个呢效果好，副作用嘛比较较少。不过就是真侪人对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呢会惊，啊有错误诶认知，所以呢唔敢用胰岛素。即卖胰岛素大部分是用注射的。真济人嘛是认为讲注胰岛素真麻烦，所以嘛较无愿意吼接受着胰岛素的治疗方式。但是医生讲哦，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哦是所有降血糖药物内底哦上安全的一项。所以诶，医生表示，那是糖尿病的病人应该卖惊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应该勇敢来接受着医生的建议。哦，那是有需要的时阵，都用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参像啊，有新的妇人人严重的高血糖已经有并发症啊，这嘛是哦用胰岛素治疗方式较好。明显的肝甲腰子功能诶已经出问题的人，嘛是爱用胰岛素的治疗方式。

谢雷跟谢小鱼所唱的歌《背景关系》，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立台8555。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六千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

0: 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贸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咖喱杯。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1: 大准一讲。
0: 小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杯，还是咱们点歌的那个边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呀，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哎，咱这注意，
3: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啊？
3: 关庙，
0: 关庙，
3: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
3: 歌？我听一条爱人啊，是关庙人。
0: 爱人啊，是关庙人。
3: 哎，
0: 好，带两排。
3: 我刚刚过来看一下呢。
0: 啊，你落雨呢？
3: 哎，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哎，那你好，带两排哈。
3: 啊，好，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1: 你好。
4: 我，大富好。
1: 你好。
4: 我迄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香蕉路口。
0: 等下破柱的王大姐。
4: 哎，对。
0: 香蕉路口。
4: 哎。
0: 带两百哈。
4: 啊，谢谢。
0: 没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5: 我等我。
0: 难得注意。
5: 哇。
0: 你打就会记呢，啥？你打就会记呀？
5: 啊？
0: 你打就会记呀？
5: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住伫对啊？
5: 万宁啦。
0: 万宁哦。
5: 嗯。
0: 赖大姐哦。
5: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0: 安徽陈秀。
1: 安徽陈秀哦，贺大南白。
0: 好，谢谢。
1: 哎、欸，不客气，贺、嗯，拜拜。
0: 拜拜。
1: 哎呦，要点歌的人今晚都在卡里拜哦，两早点歌，卡好切歌。咱咧讲了，大概都是落雨，全台湾拢落雨啊！啊，真正是哦，哎，阴间无站无站，咱咧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落个水可能就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歌的人两早卡里拜哦吼，咱咧现场困场咧，空白空空。
2: 469，469。
1: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哦，迄个字音调安尼，音节，因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前面呢，来稍等一下，咱电话来，先给你接，等下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大伟来讲，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小傻大伙啊，
1: 哎，咱在注意，
0: 我台中老太太。
1: 台中的罗太太哦，
0: 哎，
1: 你听什么？
0: 没麻烦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不？
1: 一夜情呢？啊，就是倒唱就好啊哩、
0: 哎。好啊好啊，
1: 等下唱一唱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来，你好你好。
3: 喂，阿伯叫三清进步。
1: 我等下来接电话先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1: 你好
4: 大夫
2: 你
4: 好，
2: 咱在注意。
4: 我刘小姐，
1: 多少岁？
4: 多咸水。
1: 哦，咸水哦，那要听，要听
4: 我今仔个个去叫迄、那、落、個哦、叫人家送来呢。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安徽陈秀的。
1: 我咧，我都叫人点嘛咧。
4: 有吗？
1: 系啊。
4: 我都出个靠卡电话啊。
1: 啊，无你即马我把手啊。
4: 我安尼也做。
1: 嗯。
4: 雄雄，我要讲讲纯真。
1: 好，别紧，无做去听啦，好吧？
4: 哈、
1: 啊，伊、啊、就
4: 无你家点迄款，伊就来山姑娘啦。
1: 哦，
4: 足久我唔捌听一
1: 条。好，安排哈。
4: 嗯，好，
1: 再见，好，拜拜，
4: 再见，拜拜。
1: 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
1: 注意。
5: 嘿，我黄小姐，何为黄小姐？
1: 何为黄小姐？嘿。阿伯点的啦吼。
5: 嘿，阿伯。
1: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5: 中风歌香港。
1: 中风歌香港哦。我等你吹哈。
5: 好，谢谢。
1: 对，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哎，
1: 是你好。
6: 哦，你好。
2: 你好。
1: 哪里注意？
6: 我开哦。
1: 开哦，咱贵姓？
6: 我姓杨。
1: 杨大姐哦。哦哦哦哦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6: 哎，上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1: 三夜里的小雨哦。
6: 哎。
1: 好，
2: 等
1: 下到哈。
6: 好，
1: 再见，拜拜，谢谢。
6: 谢谢。
1: 来哟，要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来谢谢。啊，来先我大悟公的气象一个，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2: 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继续落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话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最低的，在咱的南部热是的，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的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载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袂遐较侪啦吼、哦。啊，但是咱南部的边嘛是爱加水，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迄雨一困下来一大堆啊，吼、哦，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個明仔载后刚要来看嘛，马上缓解。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个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雨变成中到一二午后阵雨啊，所以讲各位提醒，落雨跟明仔再搁一讲呢。
1: 哎呀，谢谢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哦。但伊那细汉时阵小可大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颗，以后大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哈，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这样想大颗，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这细汉，嘿，细成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佫继续大颗嘞。 对对，迄、那个机会较悬啦吼，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可以食伤侪种垃圾食物，吼、哦，会当食，卖公婆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这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个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无问题哦，有一种 AI 哦，线上的一种电脑吼、哦，你啊讲你的竞争也给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个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个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点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啊，哦，咱爱。给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得到这样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得到这样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1: 是的，哎呀，谢谢。小英文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下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個唐辉说，请为咱这个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跟你问。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了，
1: 我
0: 姐嘿，
1: 都有效了。
0: 哦，阿伯了安那好。
1: 我那都做，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安那好是上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上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阿姐给阮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接到小杯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爽呀哈。
0: 哎，是你好。
2: 你爽啊。
0: 我姓爽啦，
2: 姓爽，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哦，三片萝卜姐，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呦，我给你买两个对象哈。
0: 好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哦，高迄个花花身家，香港卡最好用。
0: 哦，高身家伊个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给你请到请教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接人先哦。嗨，谢谢，邓姐，谢谢。哪里问你？
3: 就算你好，
0: 哎、欸，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片，谢谢，来下讲起来、欸、嘿，
3: 嗯，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啊那个，灰指甲，嘛增加发足水的，
0: 哦，
3: 我真是啊，价格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了哈，三片都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掉了，
3: 啊，坐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个结咱，啊，迄个，
0: 啊，干不？
3: 啊，不坏，
0: 嘿，
3: 哎，结咱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个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了，嘿，对好。
3: 哎呀，我都，即当个叫话，你知影啦。
0: 好，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哪有那么勇敢噶啦？现在是见老光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了个不啊？
4: 暖暖皮痒，
0: 转个大石龙个淡薄嘞，咱出来的龙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薄，薄是个头壳能先哦，慢慢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哈，爱接薄好的给咱
4: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请到我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吼，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你有一旦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個其他的家庭哈，佮、哦、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哈。哦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是一种吼，即个其中的一部分。好，所以有足济管区啊，甲病院有即种吼，即种相关的即个资料，包括即种什么意愿书啦，好啊，佮有诶，当然你买有即种一定的即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即、爱让伊的口号是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一个人都是把伊家己的爱吼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一面器官吼，会当去帮助人。啊，你无的确有一天啊，恁家的某一个人亲人，佮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不讲过啊，咱的人啊是暗棍啊，容易生的烂三八，咱的好朋友呢，有个人有种生这种烂三八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就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较惯。所以呢，这种的那是有种生的烂三八，咱的好朋友呢，你别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疤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该管一挂糖尿病了哈。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比较较大块，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的机会呢，真正该管。所以咱不吃香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特别有种烂三疤生。

0: 出来，这种有的人在贵隐康啊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啊，这些东西是暗棍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相的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个各位分享啊，热，真正热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卡热啊，对，中岛比这一波卡热啊。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去做记录啊，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热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日头咧拍吼。啊，个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你看是拍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个加啊那个加弹出来哈、哦，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甲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这部分中岛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哦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温度扭出来是中岛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吼、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这个教学生啊，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伫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你借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给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呢。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热火啊，冷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热火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然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吼。湿度高呐、啊，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吼，所以爱注意一下，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哎哦、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啊、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们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才不了解，才不两三成安尼俩。好、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也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塔古一种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内底有写的，伫足古以前，真正塔古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这无法多去想吧，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塔古的这个身管哈，差不多有7楼才管。哦，所以讲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哦、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侪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这个
1: 7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
1: 哦。啊，好像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个恰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嗨，咱最近弄咧看这踢足球，好、哦、啊，咱这
0: 还没有结束啊。
1: 啊，可以拍啊，正紧张的时候啊、哦，这五人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吃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吃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想到维他命 C 就是想到咱的皮肤会水，好、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哦，这有一个大学，啊、哦，伊来研究讲吼，咱大概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大概食2粒，咱的 kiwi 这奇果连续食2个月，到底有啥物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佫更加愈多，比无这人佫较好哦。所以讲、啊，

0: 喂，佮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的，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用食的比抹的更加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要有咧抹吼，你嘛爱有得过来食吼，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吼，啊，佮啥爱食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加寡哦。
1: 咱今麦先哦，大呼请这个易亚静，
0: 系好哩。
1: 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大呼请过嘞。

0: 一夜情，
1: 谢谢。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时代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多少是？
1: 大副卷。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济人，就是话我那卡头会酸啊，啊我那腰啊酸啊，嗯，啊你想啦，你还有啊，哎退化，哎这热吼，真济人是干那鼻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啊呢啦，啊未热好为着生灾呀呢，关节生灾呀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里底软骨了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的湿度跟较冷度的部位的入味的，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者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感咱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恁来检讨，是不是你平时拢无咧敢保养？哎呦呀，当个听这来讲，这来食药啊，呢吼，去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药过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介就是达纲的哦，唔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呢哦，是一定爱补补个人再见呢，达纲拢爱补1200ml，果然唔够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啊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跟这个腱子把咱来给个关心一下啊，因为咱大家拢咧需要呢，大家你是不是拢爱行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啊！你也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行路会别别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一种感觉，吼、啊，无力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哦，那不一样，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得脚，真无得腱子的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加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甲贵提起咱的肌少症哈，恁五年会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执着，不是安尼哈，哈，啊奇怪，恁这点啊。啊，连喘气也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扎着。啊，看安尼以前的病呢，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根本就缓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法度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啊，有的人感觉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得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像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哦、是外靠拢脂肪包的，看不出来。啊，这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定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就是这个相关湿地方面的哈。哦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就呢，看来就是咱讲了咱的关节、关节啦。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这做头模呀、中破塞啦，还是讲搬货、磨当、背楼推，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这样啊，深蹲对不对哈？在磨，对的，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所造成你的脚头或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的损伤，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头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在变化，你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在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有医生看哦。做滴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那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 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但是我插打个岔。
1: 系系。
0: 嘿，人那不老是妖怪呢。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时阵你看，我有我有啊。

0: 伊会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会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疏松。有的人感受到迄种腰酸啦，迄种感觉吼，你会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个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伸关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现在讲两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车的时阵，冻着骨头，哎，骨头憋起啊，你个人是弄着呢啊，你倒伫拖卡无多重啊，为虾米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院。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啊，弄着靠半半啊，佮继续起来行咯。有保养跟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牛骨头比多，骨质密度、体脂啊，一干买来是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1: 是，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啦你嘛袂偏执，无啦就是无啦。啊，叫你行路，你看到无那边那行路，啊，佮而且哦，定定跌倒啊。像我今日去夹头毛吼，啊，伫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两个拢有跌倒啦，啊，同阿伟，搁一个阿妈讲我跌倒架梯啊啦，我讲阿生啊，恁的走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跌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迄拢爱塞衣啊呢，叫我都敢出门呢，不会惊去跌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都莫跌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哦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得滴着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钱呢，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嗯，这手传遐好。
1: 没事。
2: 嘿。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1: 好。
2: 我这两个卡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1: 哇，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球。嗨，谢谢。

0: 路口。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来我谢爽你好。
1: 谢爽。
0: 哟。
1: 谢爽我给你见证啊。
0: 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给你见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这个钙固醇哦，吃11罐啦。
0: 好、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吼，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
1: 哎、
0: 欸，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爬楼梯啊，哎，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
1: 谢谢啦，跟你谢谢啦。
0: 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呢，大姐好，安尼好哈、啊。感恩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哎你好。
2: 哎、欸、好，秀
0: 爽，
2: 秀爽。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这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清补。
0: 哦，啊吃了那
2: 好。啊个钙固
0: 钙固剂，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吼，
0: 嗯，
2: 本来这钙固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对卡类啊，啊好。哦就是这卡巴啊，
0: 嗯，
2: 就是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么，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哦哦，
2: 哎，
0: 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刚刚两声哈，好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姐喏，
0: 嘿哟哟，
3: 我跟你讲，我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3: 好，你个个是真正。哎，究竟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欸，你也感觉哦？
3: 嘿，我好在大明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明都究竟啊了？
3: 嘿啦！
0: 哎呦喂，阿姐妈嘞？
3: 阿姐妈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今晚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哦，嘿，大明都真正究竟叫我真未困嘞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过个真正究竟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哦。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当初问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啦。
0: 还是嘿。
4: 哦，无记得。
0: 哦，三弟，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4: 哦，你迄钙固醇甲迄个三鲜包真好诶，会袂惊是较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经验
4: 嘛？叫我甲你买啊。
0: 哦，要甲我买。哦，啊，即摆要甲我买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啊，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嘿。
5: 哎，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5: 三鲜包。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拍摄个，反正拍摄个可以，但大家咧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
5: 呐。我是讲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
5: 他
0: 讲个真哩严重，哎呦，
5: 哦，哎呦，我刚刚骨开刀啊，
0: 哦，
5: 行，即卖行，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5: 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十只钱包加
0: 盖
5: 过去，
0: 哦吼吼吼，
5: 食食较重的吼，
0: 好，加食较重。
5: 其他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安尼等去游览嘛？
5: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好，安尼大哥，安尼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保重，盖一日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食咱这款钙固醇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来点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最阳性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

0: 我们叫咱登记拢在感恩的柜台呢，咱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的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是电力是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紧要放碗两罐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公司叫货哦。正好给个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欸，谢总啊。
0: 哎呦嘿，你好。
2: 我
0: 秀兰，
2: 我叫邓掉哈。
0: 嗯，邓掉，嗯。比如，啊，我要进无？我来接电话哦。还要加盖一条，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欸。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的？你好，你好，嘿。
3: 诶，叫啥呀？
0: 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3: 诶，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迄个骨头，迄生骨刺要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就叫。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到唱《三月里的小雨》。
1: 哎呀，试试看
0: 哦。好听的歌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 数六九，数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大号，小大号。来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大号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够地震呢，其他所在够地震。
0: 讲到地震，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
2: 哎，先生，
0: 喂，
2: 我高山姐，我真出名啊。
0: 哦，你好，你好，
2: 嘿嘿，
0: 嘿嘿，
2: 哎，我家里嘿有好诶，我即个咯。
0: 我来，三片萝卜姐，加什么味？对，
2: 加你三鲜香包。
0: 哦，哎，加哪个呢？嗯，
2: 因为去刚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因为从迄个饭后迄种泡澡抽诶，迄是剩一百应该。
0: 看爸爸。
2: 啊，
0: 本钱的看白了掉了吼，
2: 哦，
0: 会疼的掉，哦，一把，哦，
2: 啊，个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

0: 三叶里的小雨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小蛋姐，我这个拿又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款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啊。
1: 哎呀，
0: 刚好记得瓜
2: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2: 大雨呢？
0: 哪位？哪位？

もう私は上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忙起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欸，这人吼、哦，人讲一样死啊，百样死安尼啦。
1: 嗯。
0: 这庙里一间迄个，迄连锁店的咖啡店啦。
1: 嗯。
0: 在时啊七点外中间吼、哦，有六个人伫内底吼，食早餐啦，啊食咖啡安尼啦，吼、哦。
1: 嗯。
0: 啊，一个49岁，这大伯都咧用餐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70岁，一岁这查某人吼、哦，塞车，啊塞车吼、哦，怎？打档啊，打无准，对油门甲吹落去，啊，对间店前弄入边呢啦。
1: 要停咧，买咖啡啦。
0: 啊，六个人伫内底食啦。
1: 嗯。
0: 啊，一49岁大伯吼，嘛伫遐食早餐，食咖啡。
1: 嗯。
0: 靠遐讲，一台车讲入去弄入来呢。
1: 怎啊，夹死啊呢？
0: 啊，这大伯准叫含食咖啡伫内底有代志安尼啦。啊。啊。弄一个怎啊巧？
1: 真衰啊！
0: 啊，这71岁这查某人吼、哦，有哪可能要买咖啡啦？
1: 伊要买咖啡啦，啊，要停咧吼、
0: 哦。
1: 迄、那个迄、那个档啊，要打档啊，无打无打无准去打着油门
0: 啦，
1: 啊，怎冲入去
0: 啊？啊，都对店的弄入去安尼啦。
1: 啊，这个查甫的吼、哦，伊拄坐咧吼，啊，脚趾片向外口，因为玻璃是透明的，啊，伊唔知影外口啥物状况，所以闪无离吼，啊，伊一冲来呢，因为内底有六个人咧食嘛，啊，干那伊吼去互夹着夹死
0: 的，夹着都翘去啊。
1: 嘿，
0: 啊，这70岁的一个这查某人吼、哦，
1: 嗯，
0: 啊，这嘛真无小心。伊嘛要停咧买咖啡安尼啦，
1: 系啊，
0: 结果油门都甲塞落、刺落了后，了弄入去安尼啦。
1: 当啊，唔入去入着油门。
0: 啊，你看这49岁这大伯，都底下咧食早餐。
1: 嗯。啊，食些早餐都有代志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一台车甲弄离店内。
1: 嗯。
0: 啊，说最后夹死啊。
1: 嗯。
0: 啊，看这相啊，啊，
1: 真衰啦。真衰啦！
0: 哎
1: 呀、
0: 啊，
1: 你讲大外口无安全，都爱坐待爱坐内底，内底嘛无安全。即马开车哦、喔啊，真正精神也无介好吼、喔，无啥注意了，都唔通开啦。
0: 啊，这查某人70几岁啊，啊油门都甲吹落对店的弄里边呢啦。
1: 哦，真正弄死人个。

0: 兼电工弄啊，外国起穿，啊车嘛都爱修理，啊家己嘛惊着。
1: 这是小事，嗯，但是你，迄、那个大波四十九岁，人咧内底食咖啡啊，无安怎？讲怎甲弄弄死
0: 啊？对啊，啊这嘛是要赔啊。
1: 啊，这是实有影，嗯，要真惨啊呢。
0: 对啊，啊，但是啊，这都要有财产啦。
1: 对啊，
0: 啊，无财产，今嘛都要搁去上班赚钱害人。
1: 对啊，对啊。嗯，啊，伫宜兰罗东吼，一个91岁，这算阿祖级的啊。四年啊，无看迄个健保这记录安尼啦。嗯。啊，这么人厝边头尾因家属，若要入去甲看中间吼，伊65岁这个囝吼。无啦，咧困啦，创啥啦？啊，无用离别就丢了。嗯，啊，人感觉奇怪呢。啊，这个阿妈，那安尼遐侪年啊，拢无出安尼。
0: 啊，他定定来，拢定定咧困。
1: 对啊。
0: 系啊。
1: 啊，人就报警啊。嗯。警察从那个窗里边呢，哇，这个阿祖级的这个吼，倒在眠床，已经44年啦。
0: 干那木乃伊。
1: 啊，大骨骨啊。嗯，哎、欸，啊，无臭味安尼啦。
0: 嗯，啊，这个这嘛真奇怪。
1: 哎、欸，啊，这个囝65岁，伊就啥，因老母徛在中间哦，伊甲囥在厝内，哦，
0: 无去报死亡。
1: 啊，伊啥，老人年金的中间，伊嘛照顾伊领。
0: 伊为着要领老人年金啦，所以讲都无去报死亡啦，嘿啦。
1: 啊，老人年金你总领嘛超20几万啦，尔。
0: 四年内底呢，啊，但是啊，佫有包括因这个，99重阳金啦吼，啊，佫有迄、那个，因小妹因有当时啊会寄一寡迄个收费互因老母啊，啊，拢伊客气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回就是因迄个姊妹啊想讲，真久无看因老母，变啊来看，要来看吼，因这个大兄就讲。阿母在睡了咧，啊，哪有逐座来，逐座拢在睡，
1: 讲卖去也吵，
0: 系啊，啊，拢唔分入去啊，
1: 叫有人即马报警哦，
0: 啊，转两个指标出来报警，
1: 啊，跩警察冲入中间，哇，啊，这老阿妈已经死真久啊，嗯，啊，死甲规躯都，
0: 拢木乃伊啊，拢大壳壳啊，
1: 都大壳壳啊，变敢那茶壳安尼，哎，哎，这款，哪有这款人安尼哦，足奇怪。
0: 哎，这个嘛，他头壳要歹去啊！啊，是讲伊佫知影通要用钱，
1: 对吧？啊，你爱钱嘛，唔是安尼。哎，因小妹因从啥，若要去看因老母啊，讲，无啊，你困莫甲吵。嗯。哎
0: 呀。无啊，佫唔满意味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你讲看麦。
0: 困嘛会使佮看一下
1: 啊。即个警察哦，佮枪里中间哦。嗯。这个老阿妈哦。嗯。倒咧眠床已经。敲死你呀啦！嗯，哦，打壳壳，敢那迄个茶壳同款安尼啦。嗯，嘿，这世间人呢，
0: 啥物货都有啦。
1: 啊，这真奇怪啊！嘿，
0: 嗯，哎呀，为着要爱钱安尼，对啊，迄老母甲囥咧房间吼，伫遐倒安尼，人讲入土为安嘛。哎呀，啊，结果伊安尼，
1: 对啊，
0: 啊，但是伊即卖领去遐钱嘛，爱吐出来
1: 啊。对啊。伊小妹若要来看啦，亲戚要来看，拢无咧困莫个吵安尼。嗯嗯嗯。啊，你讲世间哪有这款人啊？
0: 嘛有社工，社工人员要来看阿嬷哦，嘛无嘛拢无爱很入味啊，所以人感觉奇怪啊。嗯，啊毋得因这姊妹啊哦来要甲看，嘛毋好入味，逐逝都拢讲咧困，那好像拢定很拄好。啊，连卡电话也联络袂到，啊，怎去报警啊嘞？哎呀，代志才爆发。
1: 啊，警察冲入看我，这个老阿妈都，
0: 大哭哭啊，
1: 变干那擦哭啊，嗯，哎，啊，这什么？爱情嘛，唔是安尼，
0: 伤憨，
1: 哎呀，这真憨，
0: 喏，对啊，
1: 来啦，听一个歌，这个拍算啦，看破爱别人啦。

0: 看破爱别人吼。
1: 嗯。
0: 迄、那个邦桥的朱大姐吼，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啦。
1: 嘿。
0: 这条可能是迄个詹雅文唱的。
1: 嗯，因姊妹也唱。
0: 诶，因我姐妹唱的吼。
1: 嗯。
0: 来无甲甲听看卖这条的款啦。
1: 对。
0: 唔对，再过来拍算。
1: 应该是呀、
0: 啊。好来。
1: 妈妈，我想你。
2: 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板桥的朱大姐吼，
1: 点播的，
0: 这条可能是吧。
1: 妈妈，我想你，
0: 真好听吼，老母的地方在友好啊，啊，等无去的时候，你讲一倒转来。
1: 在讲偌友好，偌安怎？听袂落去，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哈、就爱伊伫咧的时阵吼，你也较关心伊爱伊家，伊要创啥，你都顺伊安尼就对啦。
0: 对啊。
1: 唔到都孝顺。
0: 妈妈，我想你。朱大姐，这条对啊，唔对啦？
1: 对啦。嘿啦。啊，我找找就是安尼。
0: 哎呀，应该是对才对啦吼。哎呀，啊，一挂歌拢真好听啦，来啦，迄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1: 来。

0: 中间的蝴蝶姑娘啦。
1: 嗯，
0: 现在过来这条吼，这条迄个嘛，迄、那个岗顶13番地啦。
1: 这两地我要讲，要讲。

相对，今夜相随，讲话汤味甜，我才是你。

0: 这条都岗顶十三分地吼，
1: 嗯。
0: 即马要来广告吼，迄、那个五年解毒丸，
1: 嗯，
0: 哦，五年解毒丸，大家拢食了真好安尼吼，啊，我甲朋友报告吼，恐惊会起起，
1: 嗯，
0: 会起起，
1: 有听公司咧讲，无起袂使
0: 个，防止五年解毒丸吼，这北来垃圾个清清个。较袂生一寡即歹物仔呢，哦，火气大人袂快活啦。尤其讲放了红气去啊，哇，鼻结果放袂出来，还毋知要安怎呢？哦，防止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防止五年解毒丸，防止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防止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防止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防清五年解毒丸。
0: 胃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暗时要困嘛，嘛歹困。嗯。哎呀、
1: 啊。啊，这胃那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嗯，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哎
1: 呀、
0: 啊，
1: 走安心的去就心火啦。
0: 哎、
1: 嗯。啊，那走安肺部就肺火。
0: 对、
1: 嗯、啦。啊，那肝脏就变肝火。
0: 对、嗯、
1: 啊。那腰子就变心火。对、
0: 嗯、啊。放尿往起去
1: 啊。哎呀。
0: 啊，我大便我顶骨壳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闭结了真艰苦，哎呀、
1: 啊，胃火、肠啊火啊，大肠火、小肠火啊，啊，这都哦，你水滚水了，搁啉无够哦，哇，迄毋是干那闭结，迄、迄都拢变塞酒啊，
0: 对啊，
1: 哦，迄都艰苦啊，
0: 迄顶骨可能放袂出来啊、嗯，我唔知要安怎。
1: 啊，因为咱两年回来啊哦，迄机能代谢拢较慢，
0: 嗯，
1: 啊，所以讲你食物件落去哦，伊毋是讲消化足紧啊。
0: 嗯、
1: 啊，就会炖炖炖，啊炖炖炖哦，你滚水搁淋无够，青菜食无够，青菜有纤维，啊一袋甲夹落来，吼、哦嗯、啊你若拢甲他食迄糜的啦，吼、哦、啥物迄个软的物件吼，啊拢无迄个纤维吼，伊就夹袂落来、
0: 嗯，
1: 啊咱大便就虚虚的。嗯，袂规条，都拢安尼稀稀啊，安尼啊，啊，那安那要放放放无，唔放个紧紧，啊，拢安那放袂清气迄落型，系啊。
0: 北来火啦，大袂快活吼。
1: 嗯。
0: 啊，咱来食防止五年解毒丸，哦，一挂咧火哦，紧紧安尼放放出来，哦，放了红气气啊，啊，闭结啊，通啥拢来安尼。
1: 嗯。
0: 哦，啊，这里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食，哇，我今日听讲。可能哦，会起价哦。
1: 嗯。
0: 哦。
1: 嗯。
0: 发大啊，物主波动啊。
1: 啊，这药材拢起。

0: 伊啊，
1: 对啊，
0: 嘿啦，
1: 哦，
0: 嗯，
1: 啊，从评委叫洪金五年解读完，即卖咧讲是阿未啦，啊可能
0: 哦，当时要去哦，阿未通知啦，
1: 对啦，
0: 嘿啦，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朋友哦，都边啊有拢有咧食。因为咱这个洪庆五年戒毒犯哦，已经三十超过三十年啊，
1: 超过三十多年
0: 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主顾客吼，拢有持续拢有在食。
1: 对啊，对啊。
0: 系啊，啊，都街东若有在食，咱就加紧哈哈起来安尼。嗯嗯。啊，咱像咱嘛是拢有在食。
1: 对啊。
0: 系啊，都大项拢有食啦。
1: 嗯，
0: 啊，到厝诶啊，扛啊，电台遮嘛扛，啊，有当时啊，暗时啊，若讲伫厝袂记哩食，来遮看到咱来紧食呢，
1: 对啊，
0: 系啊。
1: 哦，洪庆五年解毒丸吼，啊，咱有这洪庆诶养筋骨，
0: 洪庆诶大功名，
1: 洪庆五年解毒丸，
0: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诶玻璃免扫散，
1: 对，嘿、
0: 這個、啊，
1: 那咧扫诶朋友吼，你就去讲玻璃免扫散，
0: 嗯，
1: 哦。风寒湿气嘛咧扫啦，
0: 嗯，
1: 啊，热天那也咧扫，哎，湿热，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是湿地啦。
0: 啊，都食冰、食凉、食冷的啊，食甜啊，哦，啊，食甜就会生痰嘛，啊，生痰就会较会卡痰，就会想要扫啊。
1: 啊，
0: 有的人无咧扫，唔过吼，迄痰嘛弄完啦足济。
1: 对
0: 啊。啊，咱都这个脑哦，甲清清哦，清气就对啦。對嘿啦，
1: 啊、咱这药品呐、啊，有买中间吼、哦，
0: 加来加去有四千块。
1: 啊，我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有这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 EPA、DHA 也过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啊，足好，
0: 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
1: 嗯，买来药品的中间吼、哦，我只。一盒送你，啊，无这买真贵啊，
0: 嗯，
1: 一盒千六啦，
0: 啊，买两盒到送一盒，
1: 对啊，哎，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好多的半桶西啦，啊，好多的那个中埔西啦，
0: 嗯，
1: 哦，来，啊，听我麦。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毋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着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着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厅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若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

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块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大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0: 来来来，
1: 小弟是乌名土，
0: 全省通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彼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牌，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一个闹的孩，顶一日啊去拄到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个花啊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着改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着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西一个牌，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的笑到咱肚脐，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2: 启禀相爷，皇上有旨，明日速速回朝。
0: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毋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

0: 粹就问秀才，
1: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2: 启禀相爷，城下和尚来作伴，下死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抓来抬，请你低头来看卖。
0: 迄个时阵的奸臣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马屎，
1: 抬我官来！
0: 哎呀，大事不妙了，
2: 左右啊！
0: 可得李西西快快入后台啊！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偌凊彩、偌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才拢叫我是糊涂的裁缝师。

0: 八台生老师哦，
1: 嗯，
0: 完了九十出来呢，
1: 哎，
0: 真好命，人因啊食的路啊放会出来，
1: 困会去，
0: 快
1: 乐，嗯，
0: 哎呀，完了九十出头啊呢，
1: 这伊迄落困会去，甲迄落。会快乐哦，这是家己的迄个心情啦，
0: 对啊，
1: 甲迄个家己的个性嘛有关的啦。那、你一天安尼，一天干嘛歹静静，要来舒服？
0: 哦，对了，对啊、
1: 一天干唔干来歹静静安尼，啊，一个面里傲嘟嘟安尼。
0: 怪大雄老师人安尼，食下都啊困下去，啊个心情个轻松，
1: 嗯，
0: 对啊。
1: 安尼，当然就是长寿了。
0: 对啊，长寿啊。
1: 嗯。
0: 哎呀，即马干呐，都佚佗啦，
1: 啊，
0: 食物件啦。
1: 嗯。
0: 哦，啊，从啥？我数八日的时阵哦，哦，伊有那真好推。
1: 嗯。
0: 哎哎。
1: 食会落较好啊。
0: 对啊。
1: 你食袂落都歹咧。
0: 哎。人九十外，身体嘛够勇健健。
1: 嗯。
0: 爱拢照记录下啦，啊一寡。老瓜子啦，
1: 嗯，
0: 啊，大家吼拢去聚餐啦，
1: 嗯，
0: 啊，无怎啊食了要怎啊，对嘛？聚餐啊，大家安尼，
1: 甲别老朋友安尼开讲一下，
0: 说一世过去安尼，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莫怪人伊长寿，
1: 嗯，
0: 哦，啊快乐个，
1: 都爱人人好啦，
0: 对啦，
1: 你若无安尼人人好吼，都无朋友通陪你开讲，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这个歌吼，都爱哭人，阮唱的才对啦。
1: 太好听
0: 了。我捌看别人咧唱吼，都感觉无迄个味咧。啊，人伊咧唱吼，
1: 嗯，
0: 这样江都暖瓜，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个骨头啦、酸啦、抽啦、疼，拢是寒天的代志啊。但热天你若吹冷气，嘛是会啊，
2: 嘛是会冷，会酸痛。
1: 冬病夏治，因为呢，酸冷痛啦、骨头的问题啦，拢是寒天啦。啊，咱即卖利用热天的中间哦，来更加治疗，或者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啊。啊，咱即个热天哦，就好来个食咧等啦。
2: 啊，冬寒热天嘛会食冰食凉的，啊嘛会吹冷气啊。啊，咱若骨头骨无好势吼，干那吹着冷气嘛是会哀哀叫。哎呀，所以咱即个骨头吼、哦，用几啊十年啊。啊，咱不三时吼，都爱甲补充、甲顾好，吼，因为咱咧退化比咱咧吸收搁较紧，所以咱上起码爱互伊吼，卖顾互伊卖退化很紧，这是基本的，嘿啊！啊，你讲哦，迄药啊安尼食，伊就袂退化，唔是安尼，伊不三时都咧退化，啊，就是讲你爱甲一直甲补充，吼、哦，持续一直甲补充，啊。让他不要退化很紧，

0: 伊无可能讲怎无退化呢、
1: 啊？
0: 嗯。
1: 啊，你即马来食这中间吼，你等候秋天、寒天的中间，你就再输赢啦。
0: 嗯。
1: 叫做冬病夏治。
0: 嗯。
1: 哦，酸痛疼麻痹的中间，拢啊冬天的代志啊。咱即马热天开始，都要紧来甲保养啊。等候秋天、寒天到这中间，你就去感觉有啊，我这骨头呢？那这样啊，
0: 嗯，
1: 啊，规身躯安尼，真快活。
0: 对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啊。所以咱产品哦，咧食都爱选择下用啊，下用就好啦。啊，若无下用哦，就无好，阁贵安尼啦。啊，你若要买规堆顿去炖的哦，无咧食嘛是足贵的啦。
1: 对啊。
0: 哎呀，无采人的钱安尼。
1: 对啊。
0: 所以讲哦，咱的产品只要若下用哦，都爱紧食。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得搁定来。
1: 都钓钓啊，加强啊，你好啊。
0: 钓，嗯。
1: 会叫红青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
0: 啊，咱这一罐2000块，啊，你那买2罐就4000啊嘛。
1: 嗯。
0: 哦，啊，咱有这个磷虾油，
1: 嗯、
0: 哦，磷虾油内底有这个欧米伽三，
1: 嗯，
0: 啊，搁有虾红素，
1: 嗯，
0: 啊，搁有 DHA。EPA，
1: 哇、欸哦，这对脑真好，啊，甲血管嘛，
0: 嘛真好，对，爱、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啊，你来用买吼，只要都要1600，
0: 嘿、
1: 欸，啊买两盒，
0: 有送你一盒。
1: 啊，你来买药品的中间吼，有两项，啊，我一项主要送你。
0: 嗯，
1: 啊、这个物件真好哦。
0: 啊，你若讲要其要订这个其他的吼，一口松啦吼。咱这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尼吼入口即化，干那饼干安尼吼，啊酥酥酥入口即化。
1: 啊，你自家食咯，哎，啊这肉酥啊对啊。
0: 掺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的口感无同哦。
1: 对啊，啊这肉酥，肉的物件有氨基酸，
0: 嗯，
1: 哦，
0: 都有蛋白质，
1: 哦，这上好，
0: 嘿，
1: 哦，
0: 嗯，
1: 啊松，你找到刚小姐。啊，就讲小弟对甲你安排，啊，你甲问安尼，
0: 嗯，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嘿，来，素兰小姐，啊，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哇，来，这个甲听看卖。

0: 数人小姐，
1: 嗯，
0: 啊，过来数人小姐要出嫁，
1: 趁少年金嫁嫁咧。
0: 我数人要出嫁了后，啊，这三元啊，做做失恋，
1: 老师。
0: 哎呀，
1: 没啦，伊那要输真济咧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叫做真紧哦。
1: 嗯。
0: 啊，但是嘛，点我。
1: 嘿。
0: 来，那要考一个朋友算乖哦。
1: 嗯。
0: 即嘛，紧做一地卡电话礼拜。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即嘛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哦。好起床啊！唔通安尼皮皮啊！
0: 无啦，唔通阁随性嘞，什么皮皮啊？
1: 吼、哦，唔通安尼随性哈！
0: 哎、
1: 哦，这含咩含咩念人都不要念。
0: 嗯，
1: 来，我这个开关甲起了哈、
0: 哦。嗯，啊，你朋友开会无？
1: 有诶。
0: 哦哦。
1: 嗯，好来，你好，哎哎，你好。
2: 嗨，今天王姐你好。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哎，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Yeah.啊！
2: 今日又搁甲恁开机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好、哦，人生可比海水。
0: 我拄好摆好好。
1: 好、
0: yeah. 哦。嗯。摆好势好势。
1: 好。
2: 好稳啦。
1: 好 ，OK、欸。好。
0: 好啊好啊。
1: 哎、欸，落落。
0: 哎、
1: 欸。安尼落落去。
0: 来。
1: 别，都爱卡起来吼，都爱加养一时安尼吼。
0: 卡起来。
1: 嘿、欸欸，啊，无你呐，安尼，这个水挂掉吼，我都接袂着啊。
0: 哦，对了。
1: 嘿啦。
0: 来。
1: 嗯。嘿、
0: 欸。
1: 来，你好。
3: 啊，你好，王姐，你好。
1: 嘿。建
3: 中兄，你好。
0: 嘿。
3: 我卡差不多四五天拢卡袂了。
1: 吼、
3: 哦。啊，你个生意遐好，人出多。
1: 吼、
0: 哦。哎、欸、呀，
1: 啊、还好啦。
3: 有听直直讲话，啊，都无听声。
1: 嘿、欸。
3: 了、
1: 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到君无愁啦，
1: 君无愁，
0: 君无愁，
3: 无愁，
1: 好、哦、好，好，好，
3: 谢谢啦
1: ，OK，、嗯、好，来，你好，
4: 哎、欸，孟姐啊，
1: 哟，
4: 嗯，啊，罗志等等台，
1: 嘿，
4: 下面听七情五里站，
0: 七情的五里站，好，
1: 七情五里站，
4: 我以前放在外龙做的，
1: 嗯。袂歹啦吼、
0: 哦，好啊好啊，
4: 哦谢谢，
1: 好、
0: 哦、
1: ，OK，
0: 市政的五里站吼，
1: 我，哎，搁落来，
0: 哎，搁来，
1: 哎，市政五里站，
0: 嗯，
1: 君无愁，君无愁，
0: 这拢我来找，哎，
1: 哎，来哦，阿伯礼拜就紧哦，
0: 对哦，
1: 吼、哦，
0: 2999-8693。
1: 啊，若要询问产品，就爱2999-8692。
0: 江小姐，
1: 对，
0: 嗯，
1: 来，你好。
5: 哎、欸，阿嫂，买礼拜就进，我来了。
1: 哎呦，嘿呀嘿呀，买礼拜就进。
5: 有影好。
1: 哎，哎，安内无啥？
5: 那无啥，我咧。
0: 有啦有啦。
1: 哎。
5: 有啦，
1: 是讲那转无声诶。
5: 有我带迄落电话，搁甲塞一下啊，迄线。
1: 哦。
5: 是讲迄落要叫，那无听。
1: 嘿啊。
5: 嗯。
1: 但电话那个一个迄落去，搁派去就一个食啦啦。
5: 没啦没啦，那个
0: 没啦。
5: 上正常嘿，今仔日正常。
1: 正常吼。
5: 嘿。
1: 好，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我来听一个《探军进锐》。
0: 探军情侣好，
5: 哎、欸，好、
0: 哦、，OK，
1: 探军情侣，
5: 好，
1: 好，好，拜拜
0: ，OK，、欸、
1: 来你好，
6: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6: 淡水暮色，淡水暮色，
0: 淡水暮色，
1: 淡水暮色，
6: 安高红线旗，
1: 好，好、
0: 欸、
1: ，OK， 好，嗯，淡水暮色，
0: 嗯，好，淡水暮色，哦，
1: 嗯，
0: 哎、
1: 嗯。好，啊，有人要搁礼拜无？
0: 哎，
1: 无，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哦。哎、
0: 嗯，
1: 2999-8693吼。
0: 对。
1: 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
0: 对。
1: 全年无休啦。
0: 有算在。
1: 来，你好。
7: 来，孟姐啊，你好。
1: 你好。
7: 啊，郑江啊，你好。
0: 好。
7: 我黄小姐呀、啊。
1: 黄小姐、哦、嘿，
0: 黄小姐，
7: 放叫建中啊，放一条玉兰花来听。
1: 放啥？
7: 玉兰花。
0: 玉兰花啦。
7: 嗯。
1: 玉兰花哦。
0: 玉兰花有。
1: 玉兰花哦，哈、哦。
0: 嗯、
1: 哦、好，好，玉兰花。
0: 好。
7: 谢谢啊。
1: 好。OK， 这目纱黄小姐。
0: 嘿嘿
1: 好 ，OK。
0: 嗯。
1: 来，你好。
8: 孟琪啊，郭建中你好。
0: 好。
1: 嘿。
8: 我小朱。
1: 嘿。小
0: 朱
1: 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8: 听《人生可比海水》。
0: 哦，好。
1: 哦。
0: 这头拄啊，王太太有算啦。
1: 好
0: 好。第二个。
8: 好。拢唱好。
0: 人生可比海水吼。
8: 对哦。好。我唱拢袂少啊。
1: 好。
8: 啊，迄个。嘿，大公明哦，这
1: 哎哎哎哎哎，这蛮难念，这样拢算广告。
0: 嘿啦，
1: 嘿，
8: 安尼好，
0: 哎，好，卖讲三遍，
1: 好，
0: 咱吃好安尼就好啊。
8: 好，
1: 好 ，OK，
0: 好，
1: 好，
0: 好，哎，
1: 这做见证，不是讲无朋友做见证啦，是讲你咧考验的时阵哦，阿雄讲着三遍就变规段，拄啊头甲尾拢变规个拢广告安尼。所以你白吼，你要讲吼，你要讲啊，我要改做一个见证诶。
0: 对啊。
1: 安尼我就讲，迄个码表我就甲试落去，开始算。啊，你也无讲吼，雄讲着三遍，就拄啊头前遐规个拢算广告安尼啦。啊，变作我的广告就变超过，
0: 哦，哎，
1: 安尼了解啦吼，唔是咱课无爱学你做广告安尼，哎，我若无试落去吼，安尼我就规段拢变广告。
0: 我太太甲秀珠啊，
1: 嗯，
0: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去安尼啦，越来越去安尼。
1: 你若看迄个海啸吼，吼足恐怖诶！
0: 海啸还低，海啸呢来中间哦，
1: 甲海涌都无共哦。
0: 但古早为例哦，
1: 吼，
0: 哎呀，
1: 真刺激安尼。哎，有当时
0: 海啸咱就不讲个，迄海水忽然间哦，
1: 嗯，丢哩，
0: 拢在吸吸离皮安尼啦，
1: 丢哩，
0: 啊免几分钟个中间哦，伊做就
1: 规个个变出来。
0: 走袂离，
1: 嗯，
0: 哎、
1: 欸，啊，遐那安尼一起来吼，
0: 哎、
1: 欸，五几楼高安尼，好，迄上大诶，遐海涌讲安尼十几楼高，
0: 哦，遐让你走
1: 诶，海伊倒落来安尼，
0: 哦、欸，走袂离哦，走袂离哦，
1: 遐那咧划水吼，划水啊是啥物？欸、有无咱用迄个滑板诶啊，咧划水，
0: 走袂离。
1: 哦诶、欸，若走下，你就冲有过啦；，若走无，你就架起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迄卖算较袂迄落啊。
0: 海啸呢？
1: 嘿，
0: 海啸了，海水安尼。
1: 不是海浪哦。
0: 忽然间哦，拢在安尼吸落安尼，
1: 嗯，
0: 海底来听，啊，种奇怪，啊，水就拢无啊。
1: 嗯。
0: 啊，若知影人就紧对悬的所在紧走。
1: 嗯。
0: 啊，你即摆若无在中间，走袂离啦。
1: 伊安尼冲出来，啊举悬起来，啊佮佮甲你架落来安尼。嘿啊，即摆拢有个 YouTube， 啊 YouTube 你若佮开落去吼，海佮念海啸吼，哦，迄条拢走出来啊，看偌大个海啸拢有啊。你有看咧个吼？气急不皮，嘿啊，太刺激个。
0: 什么刺激？走袂离哦，
1: 走袂离，走袂赴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啊，即马过来这条什么？
1: 七情乌日站。
0: 好来，七情的乌日站吼。

0: 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保离免扫散，紧甲买顿来食，保离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对，喂，医生惊治扫啦，泼水师讲惊热闹啦。
2: 嗯，
1: 有的人扫啊哇！但我这两天无讲，看一个他六七十岁人啊，扫啊呢，
2: 扫无停啊！
1: 哎嘛，家己扫啊，歹势啊，无多啊。
2: 嗯，
1: 扫多呢，下久都袂了咧扫啊。哦，迄扫啊，我感觉呢，
2: 安尼
1: 看到安尼艰苦啊，啊，咱阁唔敢去啊讲安尼。
2: 啊，你甲讲嘛无啊，伊无多控制啊。
1: 对哇、啊。
2: 嗯，
1: 啊，所以这。玻璃免扫散，买顿来吃。哦，气管顾好，细胞也顾好。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到细胞中间哦，
2: 要
1: 扫哇，
2: 嗯，
1: 用扫迄痰，哎呀，啊个清清出来。
2: 啊，就是迄痰咧扫袂出来。
1: 对啊。
2: 系啊，啊痰呐，安尼个清清咧吼，就较快活。啊，咱细胞就较清气。啊，若讲平常时啊，咱这个气管较无好的人吼。食着冰啦、凉的、冷的啦，啊，这个甜的啦，吼，啊，都会安尼，感觉咧痰足多，想要扫安尼，玻璃免扫散吼，都爱甲传咧吼，要用都有啦。因为这热天到位啊，你讲无食冰吼，无食凉的，拢足少的啦。啊，就是讲吼，你若爱食，你家己都爱顾。
1: 对啊。
2: 买一罐啊吼，咱这玻璃免扫散，放喺厝的吼，啊，早暗甲食。啊，若讲到今日有食冰吼，食凉的，啊，咱就加加食两摆啊。
1: 对啊。
2: 安尼哦，较袂讲安尼，对我食着冰啊、凉的啊，就安尼酷酷烧安尼。
1: 我若食饱，拢爱一支支啊冰。
2: 嗯。
1: 惯习啊。
2: 哦。
1: 惯习啊。
2: 这我那也惯习。
1: 对啊。对啊。
2: 啊，所以咱这玻璃免扫散吼，就甲买顿来食。
1: 哎。
2: 啊，无你若伫咧外口吼，安尼酷酷烧吼，哇，大家吼。拢外头个来看，
1: 嘿
2: 啊，啊，家己也歹势啦，啊，但是讲吼，你家己若讲啊，要控制卖扫吼，真困难啦。嘿，无法度控制讲吼，啊，都叫卖扫就卖扫。
1: 你扫人叫夹起来中间吼，
2: 嗯，
1: 真正你要甲禁禁袂掉就扫出来
2: 啊。对啊。
1: 啊，你讲扫久的中间，你的气管细胞，你会歹。
2: 扫歹去啊。
1: 食一罐就对，
2: 嗯，
1: 哦，厝内个准备一罐吼、哦，要食就有啦，
2: 嗯，
1: 玻璃免扫散，
2: 有诶听伊讲吼，安尼扫甲拢会闪着，
1: 诶、
2: 欸，啊有诶扫甲吼，迄边啊骨巴肚拢会疼，
1: 哎呀、
2: 啊，所以吼、哦，迄即安尼扫咧到底吼、哦，哦，
1: 啊、
2: 真正咧规个胸骨拢焦叮当，
1: 啊，我著几工看到
2: 是，真。
1: 咱落雨，
2: 老家真做
1: 足多嘛。
2: 嗯。
1: 哦，迄扫甲呢，我甲往者看到啊，真可怜咯、啊。
2: 嗯。
1: 啊，伊都嘛想歪扫啊。
2: 嗯。
1: 哦，但扫出来呢，
2: 因为伊那扫，大家都外头过甲看。
1: 对啊。
2: 哎呀，啊，无多啊，伊就是安尼一里扫，一里扫啊，啊，一里扫都无多啊，你若无紧药啊吃了，无多地啊。
1: 对啊。
2: 哎呀，所以那气更无好诶吼，咱家己都爱顾好安尼啦。哦，玻璃面烧山买回来吃，这一罐1600块。啊，你若买两罐吼，啊，咱有这磷虾油嘛，哦，这两罐就3000里，哦，3000里也当送你这磷虾油啊。
1: 磷虾油，
2: 因为磷虾油一罐嘛1600啊，
1: 哦，
2: 啊，两罐送一罐啊。
1: 哎呀，有 EPA、DHA， 对咱的脑部甲血管拢足好个呢。
2: 嗯。
1: 哦。啊！咧一罐啊咧卖吼，无俗啦，轻啦，
2: 嗯、
1: 买两盒才有上食。
2: 嗯，
1: 哦，啊，你若买药品，若有两行，我会来加食互你。
2: 那红七五年个多份都爱三罐啦。
1: 哦，对啦，
2: 哎，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探君情泪。

0: 根种类哈。
1: 嗯。
0: 哎、欸，来，我过来找这条哈。我说你金无愁哟。
1: 金无愁。
0: 金无愁。
1: 嗯，三杰的陈先生。
0: 啊，专线电话你落去的呢。
1: 2999-8692，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哦，咱拢广告拢无讲到百哩哩。
1: 诶、欸哦，咱有28分的广告。
0: 对啊。
1: 但是咱拢无讲到完。
0: 骨头够好吼、
1: 哦。诶、
0: 欸。爱去往找洛江小姐，2999-8692。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料，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
1: 拢老牌子啊、
0: 哦，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是呢，金无愁啦，
1: 金无愁，

0: 这条叫金乌丑。
1: 嗯，哦，对。
0: 啊，会记讲节目中有咧介绍凤姐的大光明吼，都要买顿来吃哦。
1: 对。
0: 人若吃了，这中间哦，有影来望无生涉酒疼，乌影乌影。
1: 老白油，打打黏黏。
0: 哦，所以咱吃凤姐大光明哦，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目睭的问题，吃了有影啊，哦，目睭。油安尼细细度啦，安尼啊，感觉到咩？你食这味就对啊啦。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啊，我拢简单讲过，但咱的这物件拢做好。老白老李哦，唔是最近才新广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目屎哦。
1: 广告完毕。
0: 目屎黄小姐哦。
1: 嗯。
0: 来，玉兰花。
2: 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欸，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2: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的老爸，咱才无责任，让伊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么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晚会，即种朋友爱听即个歌曲。
1: 嗯，
0: 啊，恁选歌免惊无啦，我拢会逐条拢甲恁找出来啦。
1: 哦，对。嘿
0: 啊，
1: 嗯，
0: 互恁听到就会讲爽安尼啦。
1: 哦，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还有我们吉利大友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还有EGF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还
1: 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它会淡化我们的黑色素，
0: 还
1: 有我们这个一口霜，一口霜一粒一嘴，这把咱这肉松哦，把咱做干哦，敢那这个饼啊，赶快酥酥酥
0: 啊
1: 呢！
0: 啊，你这个太牛！哎，啊，这个肉松啊，
1: 入口即化。
0: 肉松这有氨基酸，哦，还有蛋白质。
1: 对。
0: 啊，送给恁的物件哦，
1: 嗯，
0: 拢是安那，为了营养啊。
1: 这就是讲，给囡仔，还是讲无喙齿的老大人吃吼 ，OK 啦。啊，你啊讲到泡茶啦，哦，啊配烧酒啦。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拢 OK， 配梅嘛可以。
0: 嗯。
1: 哦，这配梅安尼个蛋咯，都养起啊。
0: 嗯。
1: 哎、欸，足简单嘞。啊，这个囡仔要甲囡仔饲梅吼，够方便。
0: 啊，你甲干无就养伊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养伊才知啊，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这个肉酥啊。
1: 方便呐、
0: 啊。系啊。
1: 啊，这若要早出门七桃哦，啊，食安尼加减做鱼娘，方便来、啊、这独立包装嘛。
0: 你干做一条哦，干那糖啊安尼啦。
1: 嗯。
0: 啊，结果你甲塌了，哎、欸，啊，这个肉酥啊，
1: 系啊，系
0: 啊，
1: 甲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吼，
0: 嗯，
1: 啊，无同款，因为纯肉酥有较粗一丝啊，吼，啊，较，诶、欸，迄、那个口感都无同啊，吼，啊，佮有咱的肉条，嘿、欸，啊，佮有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佮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一阿妈700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来，红衣龙所唱的吼，淡水无色。

0: 这老歌吼袂歹听，淡水无色。
1: 嗯，
0: 啊，咱全部时间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要伫三品拢卡一支。
1: 对。
0: 哦，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全年无休啦。哎呀，啊，都咱的节目来做煞。哦啊，你著等明仔早起九点过啊卡，哎呀、啊，哦，罗岗小姐休困一下呢，
0: 哎、哦，哎啦，
1: 啊，这部像即卖咧做这部，你会当卡，
0: 哦对，
1: 哎，罗岗小姐拢阿袂困诶，
0: 对，阮的产品拢足好哟、
1: 哦，嗯，
0: 哦，要等下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船头可爱。

0: 这条做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爱人，嗯，
0: 真好听吼，
1: 未、哦、歹。
0: 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个产品吼、哦，
1: 嗯，
0: 红星的永坚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也有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哎、
1: 欸，还有一口霜。
0: 欸、
1: 哦，还有养生酶，无、欸、掺粉的纯肉酥肉条，还有迄个海蜇头，
0: 欸、
1: 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啊，
1: 嗯，
0: 还有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真有帮助啊！
0: 哦、你若买。吃就要清淡啦，
1: 嗯，
0: 啊买两盒才有上吃啦，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有两种哦，我就加一盒给你，哦，
1: 嗯，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定期注文，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啊，
1: 无欠毛，
0: 哦，
1: 嗯，
0: 啊他明仔再过来、哦、
1: ，OK，
0: 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青年。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来，空中祝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拍摄都在电话中哈。阿红赶紧过来，感谢咱的好朋友，谢谢你来交代来欢迎我嘞啦哈。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靠就靠东就做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拢知啊哈。咱的好康有台部定定有，啊，而且咱拢有品牌，拢有牌子的，像咱的这个苦瓜生态上好记哈，拢是啥这个大牌子。啊，个人黄金有每一项产品拢大牌子安尼哈，包括咱的永信的产品，这种股票上市，所以咱配合的这个生产的厂商。当中是啥大品牌，吼，所以你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外口你凊彩买，凊彩食，你个惊讲买唔对去，惊讲叫人骗去，惊讲食唔对去。咱联合朋友吼，凊彩见乌白食，爱食有信任的多，大家你要找到咱给你这里啊，解答给你做服务。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你加入来哩哈。2831-5819，靠到靠通哈。哎，老早你好哦！哎，早安。
1: 好，早安。
0: 哎，早安，早安。哎，正常到早哦。
1: 我点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本人的七秋三寸半。
0: 哦，人七秋三寸半啦，哈。好，我再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好。
0: 感恩，谢谢，拜拜。来，要交代要欢乐，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吼。咱的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哦，要交代要欢乐的朋友，电话爱赶紧啊哈。上好记每两下各家有台2000字，啊，咱这个帮助咱好记的啊，头脑清醒啊，欢迎袂变慢去哈。咱的上好记啊，个纳豆激酶掺碟来滴，所以要食纳豆激酶咧。上好记来滴都有啊，你慢慢结果开钱去买啊哈。上好记来滴都有啊哈。苦瓜生态帮助咱做好糖管理，2+1。赶快2000字，黄金鱼油2+12000字，2+12000字哈，黄金鱼油85%，无臭臭味，佮细料佮好吞，黄金鱼油哈，这种有加加钙化油，电话再紧交大家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喉咙赶紧给你做服务哦。

来安排这首歌曲，这四小姐嘛就来听下，跟我抓好耍，咱最近来收听。四小姐今麦拢有在听，然后只是无时间卡电话，伊讲换一支手机啊，未要未啥也要用啊，未啥要用啊了，拢有在收听，谢谢你哈，来听下这首歌曲。抓好耍阿黄少唱，大家出门会记得抓好耍哈，空调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

闻讲啊，这里、個、啊，这里碎碎念讲因诶妈妈呢吼拢甲拍，因母啊拢会甲拍咧，然后人讲养不教，父之过啊，所以讲我被卡惊，我当时每件方法不敢看，啊，即马有诶做小囡仔咧吼，小敢唔敢拍？啊，拢是叫囡仔拍，啊，这无同款。阮这朋友讲拢叫因母啊拍，啊，因为细汉时阵吼，因老母甲教安怎学字，啊，学这个压字啊咧啦，吼，结果学半步都学袂晓，伊都甲拍，因母啊都甲修理啊咧啦，吼。因为但是嘛大汉了，我讲啊大汉了咧，伊讲大汉了，嘛是叫拍。我即马咧教阮母啊用手机啊，教半步伊学袂晓，换伊嘛是搁甲拍。我讲敢未使换伊个拍了，够呀，未使啊，爸母对吧？哈，哎，怕人，咱都爱这个欢喜笑才对啊！你啦，哈，我来后边可能怕，不是讲正经怕啦，安尼哈，在开玩笑啦，有当时在开玩笑啊，你啦，哈，无爸母总是将囡仔当作心肝宝贝，敢未会堪未怕你啦？那么这个修理在伊身躯顶是疼在咱的心的对吧？哈，所以讲哦，这个啊，囡仔是说，有当时啊，你感受上，敢那爸爸妈妈真歹，但是要教咱道理才对哈，就是要教咱道理啊，你哈。爸爸妈妈对咱较好，无甲咱拍，无甲咱骂，咱个即个唔知通道理，安尼真正后日就扣卡去啊！所以讲即卖现在教育就是无共款，人讲吼艺不琢不成器啊，不打不成器啊，但即卖拢无啊，即、這个不能打又不能器，未使拍，佫未使去，夭寿啊！你哦，这做爸母实在有够歹做。

来，这广东咧落雨，我朋友点报讲雨伞精严啦吼，啊雨伞夹咧，看会当找到另外迄一半无？哎，最近就一支小雨伞，来听这首叫做《雨伞精严》。

来，空中这边过来，咱伫新古兵役，咱的好朋友吼，咱的这上好期寻意记内底吼，新闻真正有够赞，包括四大专利内面有维持莲花树库的这个啊，人讲沙无金松专利的这个啊，管花肉虫龙有专利的吼，佫是有顶级的高规格，帮身体打造青春的这个啊，这个防护罩，双手背这萃取物，还佫这个啊，日本永生的精华，帮助咱新陈代谢哈。这个纳奇 Q10 纳豆激酶啊，应该讲纳豆激酶啊嘞哈，还佫补充较深层的营养，专利的这个菇类多糖体哈，要食多糖体内底嘛有啊哈，还佫高发的八大草本，唔那专利哦，佫帕地地有八大汉方，红景天、冬参、决明子哈等等，替咱做好就体这这个啊，这个这个的帕地，还佫调节的生理机能，所以。四大专利搭配着八大草本精华，会当讲十二分的这个黄金的成分，甲咱互相斗相共啊嘞吼，相关者啊，中西合并，无怪讲会当吼咱活化思考，生活面咧顿顿，逐天欢迎的敏捷啊，算钱未去算唔着去啊嘞吼，未记当未记使，咱个朋友退化咧敢通知，咱个上好期赶紧来个使用。来保养这几天加强这两个一天一拜就可以吃饭百家上好的寻意志现在买两个加吃犹太两千二够加加改回油给你2831-5819 2831-5819靠到靠通

诶，张浩阿红的个，就比如你开讲你的个阿红，你讲一寡代志啊咧，我感觉讲话很有道理。伊甲我讲个呐，伊讲阿红，我甲你讲，这哦老爸老母饲囝，诶，这是该当然的哈。阿囡仔佮饲因囝嘛是该当然的，就饲因孙嘛嘛是该当然的。但是那你好比话，那真正这个啊，后日要好，就是这个囡仔后日是不是也要怎样谈哦？这个感恩诶，等来佮饲爸母对吧？吼，哎呀，这是真真正正，后来那里有付出，感觉诶，这个来安慰的时阵啊，你吼，但是今麦无同款啦，今麦拢是爸母饲囝该当然那里哈。囡仔无做事，要要个继续被误饲，嘛是敢那该当然。哎，这啃老族哦，啃老族啊，你嘛是啃老个真该当，这个该当然的感觉啊，你吼，因为足侪拢啊，你哦吼，像这个中华讲有一面二十六岁查甫人讲哦，这个啊，对这个阿妈啊，你吼要甲阿妈讨钱啊，你哦，伫厝已经登记无头路，咧做啃老族啊。常常像厝内这個家长吼，这个长辈吼来这啊讨生活费安尼吼，迄一工伊安尼哦，这个对因阿嬷，因阿嬷哦失地情啊，失地情安尼啦吼，亲生阿嬷哦，这个啊在街啊路伊在甲地安尼啦，阿嬷在路咧行安尼吼，啊开嘴都甲阿嬷讨钱。啊，是地前的阿嬷讲，我身躯底我都无扎什么现金嘛咧，然后结果这个孙竟然完全无顾着人伦道理，竟然直接在大街啊路度甲阿嬷拍，甲阿嬷斩，拍甲讲安尼哦，听到这阿嬷的叫声，大家才赶紧围我来安尼吼。那么这影片铺上完，和大家骂甲要臭头的。啊，二十六岁了，咱年后边啊，这个好好青春一干干嘛咧，要吃唔多谈啊。厝内就是伸手牌，安尼不到紧，阿嬷都小瓜是地精啊，老人你安尼有这個痴呆啊，家己一个人走去外口，你个对，唔是咧保护伊，是颠倒要甲讨钱咧，看卖啊，变成这个讨钱的提款机，而且当家啊咯。怕阿嬷更加是违反啊，这个法律安尼吼，违反着天地良知安尼吼，所以咱那边哦，这样真正扣格啊，无路用，哈哈哈哈真正有影，所以我咱那边食了，再叫这个阿孙啊欺负安尼哦，真正有够衰啊，咱那里哦，这个。车用囡仔是该当然的，啊，囡仔个车用因囝是该当然的，结果咱只叫阿孙阿爸，不要在那当感恩不到，结果回来又给人拍，哇，这真正天地颠倒拜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当时啊，那么好有咱一挂好朋友，咱家己身体够好啊，这里拜学囡仔时时欢乐，但是呢，过来就啥，不要养成小孩坏习惯，我啦，特工的伸手牌。当然都是偷钱、偷钱、偷钱、偷钱，嘿，偷惯是后日真正拢靠你啊！不是咱心肝向，我会记阮爸以前甲我讲哦，这个老鹰吼是讲鸟啊要学飞啊嘞吼，头一步就是这个啊，妈妈吼拢会从这个啊，这个细只鸟啊，就带去到上高的山顶啊，一脚甲踏落来，自然就会飞啊啦吼，自然就会飞啊啦吼。啊你一直給照顧照顧啊，這食過都不定啊，這個不要飛啊，要怎樣嘿，不會飛怎麼辦，所以說煩惱是孩子不要自己獨立，不要這個啊自己這樣齁，這個自立自強，就要再回來靠父母，這樣就真的很麻煩了。

来 A 人四笑三寸半，朋友点播爱听，好，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就卡通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

啊，我才要讲而已，顶一日一个媒人婆啊，大指头啊，来阮厝讲要甲我做亲情，讲啥物五六个阿弟也咧笑笑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干咧来一个而已啦，毋是大大方方相对看，你咧走卡，欺负欺差，讲我这班咧一看就听，袂堪伊两面看，我头做一件。小姐，我是较爱娘娘，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啊，天下间的小姐实在真戆啦。最后呢，那像我这般呢，看袂下，要什么稀奇的通看？朋友，看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上命讲我吃愈老会愈好命，无生无讲啦，见啊生拢相生啦，干呢嫌我人矮，脚短。我捌去红内呢，我到底是咧偌底啦？当当四尺三寸半呢，纯情要对待你啊，无卡纸啦。

来，新改编的最绝喽！来，请那热心贵家哈，咱的这庄大哥，谢谢来交代主文的上好记，还有新店啤酒咯，杨太太买来交代主文上好记哈。北斗公馆咯，咱的陈妈妈买来交代主文，咱的上好记安尼吼，足侪朋友来交代来欢呼，还有咱的吴大姐、罗州啊，咱的东阳的吴大姐啊，来叫来苦瓜生态，谢谢你啊！苦瓜生态上好记，今麦拢有优待，买二加一两千几个，加加钙会有福利安尼哈，尤其咱的。这上好奇，咱好比我咱一世人安尼哦，真拼真做，就是为着厝内囡仔事实。囡仔大汉了，应该到了享福时间，但是真侪人在第一讲，即摆老啊，日子哦愈过愈无面子，有当时哈，记底较歹哦，戆神戆神哦，囡仔事实会敢笑啊，敢笑安尼啦吼。所以咱好比我咱嘛今日讲哦，后日退化，真正变成囡仔负担。所以讲咱好比吼，东北时代有当时啊，咱好比你看伊个感情开始失去了光彩。啊，因为退化失去了光彩，变个敢像像囡仔感官无助的时阵哦，真正咱另一边有讲实在，就是咧在咧提醒做信号啊哈。所以今日推荐介绍咱的上好机，用高科技的啊，这个生物科技提炼出来光化肉苁蓉，搁再加上天然草本的精华啊，还有这个纳豆激酶放伫内底，甲咱调节生理机能，互咱帮助咱啊啦。这个啊，找回咱身体的这个自信，甲着健康。好，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咱希望讲哦，食了卖叫退化去、老化去，唔能讲食未记、遐未记，咱食上好记哦，找回你所有美好的记忆，咱的上好记。来上好记，今麦买两阿加只买二加一，只要两千几个，加加钙会有合理哈。阿别交代阿别主文电话，赶紧过来，咱的会员来介绍，一阿都是千几块哈。所以咱可别买二加一好康，搁小合理，两千几，搁加加钙会有合理，寻一记上好记。啊，我边我阿红我阿甲会使含苦瓜生态当者会使。苦瓜生态上好记，会使阿甲来叫哈，咱的这个寻一记上好记。

来，空调宝宝，先来一位报告气象资料。米克拉，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实在是真厉害。咱的好朋友吼，加上西南气流所影响，中南部地区，包括北部地区，拢有地灾性的强烈的这落雨情形吼。气象署也伫咧讲吼，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是落雨是上严重哦。不过咱最近有感受到，连台北嘛，感觉讲吼，落甲讲会真惊人安尼啦吼。所以讲咧，部分山区佫出现落甲这个超大豪雨的等级，所以落雨量真强，一定要注意。遇到土石流，甲着淹水的情形，我提醒咱的各朋友哈。这波的这个天气都在持续影响西北部地区，一直到差不多周末以后哈，太平洋高压慢慢增强了，整体雨势比较开这个放慢乱，卖恢复了热天过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哦哈。所以，请咱各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咯。

南港好都不是主啊，但是伫中部啊，咱发生一件这个会当互咱听到真惊人的吼，叫代志同地鼠的这个案件，今年差不多两回这个幼这个幼小的这个男童安尼吼，甲当地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爸爸呢，应该是讲妈妈个后背啊个揣男朋友安尼吼，啊这个、结婚了后变成啊这个啊。熬修的老辈，呵呵呵，熬修的老辈啊，你啦吼，继父啊，你啦吼，登记用上用婚甲修啊，个叫人啊，都爱倒立啊，啊过来呢，个立起来写，这囡啊不敢着登记的这个啊，沾染的苦毒，最后吼，身躯哦，这个啊，拢严重出血，导致着真侪这个啊，这个、器官拢衰竭，送到医生馆抢救，依然不敌死亡啊，你吼，所以这孝心的老辈啊，你吼，这继父啊，你啦吼。诶、欸，这个啊，这个法官哦，面头前靠到诶、欸，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真歹看哈，讲家己吼、哦、是管家先过头啦，希望讲法官会当会减轻判刑，但是男童的老母吼、哦，起码才知影讲关来伊的这个啊，搁找这个吼、哦，搁找这个啊，这个身躯边啊，这个啊，这翁啊，竟然是这么残忍啊嘞吼，你考到因啊，这真翁的，甲真翁的这囝，所以讲哦，起码马上将要离婚，所以讲你看嘛。这做人哦，这做个这款型的，你甲看看，真正遮像哈。虽然不是亲生的囝，但是咱那个比话，嘛爱当作亲生的甲收，对不对？结果竟然来甲苦读甲虐待，害个这个囡仔再来惨死啊！来，那讲到台湾钱，真正银卡吧，还是安那讲？哎、欸，即马诈骗集团那么对台湾来的嘛吼，因为太好骗，啊，拢足有钱啊，人出手拢足大方的，对不？一九月叫用变两千几万呢，有这代志哦。台中哦，一名姓叶的诈这富人，听到网络顶面给投资的广告，竟然入去到金钱的陷阱当中，身躯已经有两千几万，搁嫌钱无够。介绍啊啦，伫咧诈骗集团虚伪的欺骗之下，安尼个投资嘞，投资嘞，投资嘞，已经投资两千几万啦吼。听下大家对方哦，完全无消息，才知讲原来去用骗去啊吼。报警处理，未付啦，未付啊，未付啊。抓到人是抓到车手尔，这车手才拄来上班尔，头一天就去用抓安尼吼。所以讲咧，好比哦，这哦，所谓。两千几万的钱哦，拢六百吨啊，六百吨啊的哈，所以咧有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只有白吃才会吃这种午餐。啊，我们来讲对哇，啊，就消贪嫩鬼难嘛，啊，你辛苦两千几万，你个嫌无够，你个希望我贪够啊多哇，所以。因为讲哦，趁钱才简单哦，那好朋友哈，高报酬就是安那高风险哈、哦，人来跟你讲哦，就好谈，就好谈，就好谈，你一定要打个问号啊。未使随便相信吼、哦，这来源不明的这款暴利啊，一定有问题啦吼、哦，所以唔当因为一时的贪念，最后家己一世人所拼的当中遨游去。

来，咱的好朋友啊，有的人是真怕病啊，这个啊，这个搁兼差，吼、哦，这叫做斜杠，嘿，这有这正经的头路，下班了搁兼差，吼、哦，什么兼差都有，什么招 Uber 啊，给人倒饼啥嘛，有啊的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咧，去到人倒饼啥，哎，你要特别小心哦。先来讲，屏东讲有一名江苏伫咧，这个替人厝来饼扫工课，这个女主啊，去到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厝的去人饼扫，结果那会知讲工作期间。对方哦啊，这里、个、啊，这里讲安尼啉酒无爽快，竟然伫咧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啊，这里、个，甲对方安尼哦，伫咧讲啊，都啉酒，就伊同齐啉，啊伊嘛甲伊啉，啊啉啉的煞意识无清楚，无亏大的经营之啊，煞去用啦，去用侵犯其性侵犯其安尼啦吼，后来向着朋友求助。报警处理啊，你吼，所以讲你也看卖这啊，这查甫人在咧讲，无啦，我都招伊啉两杯啊，我来怎讲哦，啊咱酒好，啊，都两个都到顶啊咧，哈哈，这间唯一家讲啊，只家讲啊咧哦，这十字头上一支刀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咧信任伊，想讲哦，啊、这都咱雇主啊，叫咱个到边扫，啊，请咱讲啉两杯啊，啊，咱个歹势个硬讲唔通，结果啉两杯，啉两杯落了，才知讲家己哦已经啊，这个也叫中计啊咧吼，唔知内底掺什么。啊，无奈你咪都安尼哦，死死糊糊去安尼哈，最后才出大代志。所以讲，咱好朋友哈，这个真正真恶气，真可恶安尼哈。那么咱就有当时啊，亲闻人啦哈，啊，就算实在人嘛，讲我感觉啦哈，随便东西给你，啊，你都唔当真在吃。你来看清楚，尤其亲闻人哈，因为早囡仔特别注意安尼哦，提来亲在吃。这也是很有问题啦齁、哦、所以说你的工作期间搁跟人饮酒这真好听嘛你又跟他说、哦、我在做事没当饮酒啊对不齁他跟你酒你别插他不过、哦、真的事情就大条了

来阿妈某冤家是世上有的啦，哈，但是最近桃园讲有一个离婚的这个拍官司的这个情形当中哦，啊，这个承办人员甲着这个法官感觉讲哦，实在是伤憾，因为哦，这个啊太太要甲翁婿这个离婚的理由是啥？伊讲哦，伊讲哦，趁我哦在咧无闲的时阵，将这只兔啊，讲厝的是这只兔啊，放这个兔啊在外口乱跳乱跳乱跳。哈哈哈！嘿，伊讲哦，像囡仔哦，伫弹钢琴，啊，这翁婿就跳钢琴，厝内饲的这兔仔去放伫钢琴顶面那里吼，来闹场，来闹场，所以因某真厉害，讲我要跟你离婚，哈、啊，为着这理由要来离婚，真正是真少提爱吼，唔是为着金钱，为着教育，唔着为着啥，咱两个比话讲为着一只兔仔，为着一只兔仔，再来冤家讲要离婚啊，所以讲什么冤家理由拢有啦哈，不然两个真正无感情，讲实在勉强做伙无一定较好。但是咱两个比话，那是为着小夸代志，就变成大代志，安尼嘛无必要。啊，有当时讲讲就好，甲咱的翁婿太太讲好清楚哈，卖讲安尼哦，最后两个派面相看，安尼结婚，欢欢喜，结果出来啦。这个离婚收场啊。

拍球运动拢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吼，但是有人为着讲拍球吼，啊对方哦的这个啊技术伤败啊，这个啊投篮都不进，更败拢投肉包呵呵菜包，哎，拢无投入边啊，所以对方哦都真了讲，我这位球友就是安尼吼，啊，这个这个跟另外一个朋友啊同齐去拍球，啊两个人都冤家冤家啥？王家讲啊，你拍到这烂，你个技术够歹，啊，你是拍啥小朋友？啊，两个都拍起來，本来是要拍球，结果变成拍人，互相对拍。哎呦，真正是有影咧哦，拍球是一个真好的运动，结果就变成啥拍人，啊，就变拍人，互相发生冲突咧哈。所以来好比话，我感觉有当时冷静来，然后冷静下来安尼啦哈。啊，你来讲正经介伊都。这个组队啊都未下啊规矩咱都算算去咯啊嘛唔免讲一定都爱甲伊冤家对无冤家到最后大家拢受伤安尼敢有必要吗？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接到电话，电话再继续甲你用，好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苦酒满杯。

0: 来，广州这边一块来拢伫新古边，咱推荐介绍咱的寻意之上好记哈。咱两个朋友当吃了上惊啦，日子啊，这里、个、啊，这里、个、虽然过了简单，但是上惊啦，这里、个、咱记忆退化，上惊咱失去的尊严嘛嘞哈。迄只造成到这囡仔是实际负担对吧哈？所以讲咱提早保养，调节咱的身体机能，唔是干啦为着家己尔，我要对着咱全家人拢会当啊啦，会当好安心的，好安心的安尼哈。家己会当将家己照顾好，好咱咱的健康无烦恼，走路够有风，这就是上大的福气啊嘞哈。保养大脑，跟着身体平衡，会记得咱的寻益剂上好记哈。专利的好哼，嗰是大厂哈，正相应跟咱联合干涉，所以咱好朋友哈，替家己或者咱爸爸妈妈哈，守住上个珍贵的基地，跟着上骄傲的尊严，就是咱的上好记。来上好记，即马就等咧犹太哈，即寻医治上好记，两阿去加一阿犹太两千字，个加解胃油好哩哈。提着解胃油，你来记，这是炒菜用的，唔免冰哦哈，唔免冰。要炒菜，咱用一罐，用解胃油就对啊哈。这花油，咱咧上好记寻医治哈。即阵来交代做，买两阿加一阿两千字，个加解胃油好哩。电话即阵紧交代，即阵等咧犹太走，他讲吃好康，错过就无啊。过来咱来回药馆来介绍哈，上好记寻医治。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哈。啊，苦瓜生态嘛是 L 加一哈，啊，黄金鱼有85派哈，细粒好吞，啊，佫无臭臭味，而且24点钟催出来，85派有 EPA、DHA 黄金鱼油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嘛，唔捌食过朋友大家拢会晓，加买两罐加一罐，买二加一哈，买两罐加一罐，买二加一加2400块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19。有哦，
1: 啊，
0: 哎，有，哎，有只嘿，是，搞啥？
1: 我的上好机上有咧优惠啊，
0: 上好机有啊，有咧优惠啊，系啊，
1: 我给
0: 要做，好，给要做遐，我给你写起来啊，吼。

来，感谢咱棒球的新妈妈来交代来欢迎吼，甲咱叫一组上好记，上好记叫一组，啊个咱的黄金鱼嘛交代做文一组啊呢吼，咱食过黄金鱼哦，朋友拢知啊，咱的黄金鱼哦内底是这85%的 Omega 3啊呢吼，佮加上 EPA、DHA 吼，所以咱后边即马业界来讲，嘛算是一定一的啊呢吼，尤其是真侪时代好朋友吼，咱的朋友拢在食这鱼油，但是哦，你食鱼油好吞无？你食鱼油有24点钟催吐出来？你这鱼有无臭臭无？这个嘛，足侪人讲哦啊，我贵国外买这鱼油回来吃，但是吃过你呢，我都回不去啊。为啥？因为这个咱拢改良过啊，和咱后边较好吞、较细粒，佫无这个啊，这个臭臭味吼，佫、再加上伊是高浓度的，所以85%赢过足侪人足侪。所以咱后边有以前咱吃鱼油哈，你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没有关系，起码该吃咱的。黄金鱼油啊，呢哈，一罐就是60粒，而且咱这是24点钟萃取出来，所以新鲜无这罐这里啊鱼油味，搁再加上哦细粒好吞，和咱的好朋友食过的鹅肉啊，呢哈，捌食过的鱼油的朋友，即马改食咱的黄金鱼油。来用做大油枪的规格在制作哈，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和咱好朋友吃到上佳好的品质，不但浓度高，佮唔免惊有重金属等等安尼哈，黄金鱼油啊，所以讲有诶啊朋友哈，咱啊长期咧食鱼油，朋友啊我拢推荐你哈，咱咧85%黄金鱼油哈，即马等咧特价哈，买两罐加价一罐2400块，罐加一罐清机哈，两罐加一罐哈，优待2400块，2400黄金鱼油，给个钙灰油合理哈，电台在高台在环路，这款东西60粒黄金鱼油，那你85%的黄金鱼油，电台在高台哈。来2831589电话，再靠调靠通，后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9，线顶线卡拢会使卡哈。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特别假期无休困哦。阿红伫遮赶快陪伴你，时间一个到位啊哈！现场电话赶快记住电话号码，28315819，28315819，电话边阿红跟咱这边大家做服务哈。啊，咱最最空中那边有个外带朋友，有个礼拜假期才有听一摆朋友哈，拢欢迎你假期空中好主编，透早五点到八点准时播出，欢迎咱这边准时拍开手机旁听收听，听连续。FB 找咱的网站嘛，拢会使哈，还在讲用咱的手机啦哈，特工咱透早五点到八点当中有啊哩哈，但是有诶这个地区啊，这个连线时间不同款，则甲咱的好朋友哈，请咱大家会记时间就落要听到有啊哩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有当地新歌边，现在电话今妈妈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28315819。

哎，前几天拢一直落的雨，今日开始有小夸卡缓和一丝啊，吼，小夸卡缓和一丝安尼，然后不过台湾附近感官水气偏多，稍等下阿洪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出门雨伞雨具嘛是爱扎一下，嘛是爱特别小心哈，这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哈，无几落天安尼雨拢落真大啦哈，包括真侪所在嘛淹水真的很头痛哈，所以讲咱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出门这里啊那看到淹水所在，咱都要特别小心。另外诶，靠饮水的所在，最近讲哦，唔是干那靠饮水所在，连迄个唔捌饮水的嘛咧饮水，那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这个这个大雨就是考验啥？考验咱的这个啊，防雨的能力有够无安尼啦吼。这嘛是咧考验每一个县市政府、县市政府，包括咱厝的环境、附近是唔是会当排水顺利哈？这拢是咧跟。

0: 提醒，尤其这风台期嘛要到位，所以到这阵好，麦当和咱去考验一下，咱的这个那拄着风台，是不是会当排水，会使啊？你哈，赶紧来做改进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真侪大山区的啦，较低所在，拢会特别小心注意哦。哎，老早你好哦，哎，早安，
1: 哎，
0: 老早你嘛好，嘿，早安。
1: 啊，张继秋，
0: 嘿，
1: 您山上的
0: 哈，
1: 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啊！林山唱的好，我知哈。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哦，免客气，拜拜。

0: 来，可能我这边过了，像我拢伫新古边，然后都在吹歌，然后拍摄拍摄，哎，都阿未讲话，因为咧吹歌。来，先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来，先接个接通电话，来搞炸你好哦。
1: 来早，
0: 哎，搞炸，嘿，是，嘿，早就早。哎，
1: 今
0: 仔
1: 礼拜你都无出道啊？
0: 哎，今礼拜嘿，礼拜拢较早嘿，因为昨困有饱，嘿，啊，今日我都较早。
1: 对啊，你昨日困
0: 有饱。对，昨日无困饱，我就几较晚。哎，朋友拢知啊，惯习啊。哈哈哈哈哈。有诶，今日准时。
1: 昨天出去谈。
0: 拍七啦无？啊，今无啦，漳河咧来要来拍七啦，系啊
1: 系
0: 啊，嘿，今日较漳河再来拍一个安尼哈。
1: 哦，啊，我你今日再甲
0: 不收绝情梦，绝情梦安
1: 尼
0: 哈，好啊，没问题哈，
1: 好，
0: 无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感恩哦，拜拜。来阿王去拍七啦无安尼啊，要去哦太太精啊对无吼，讲懵讲查甫人啊，剩一支嘴尔，拢唔敢，要来拍七啦嘿，是拍七啦是无敢唱尔啦吼，正经要拍七啦无啦吼，来随点咱随吹，说赶紧吹，赶紧来安排好无吼，朋友点播歌曲2838-1919，靠就靠通，阿王拢赶紧给你安排，万事如意，祝大家拢事事顺心，万事拢如意，朋友点。林山的歌曲。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哦。最近雨真正落了真大吼，这个敢若风台扫过，搁再加上方便到位，咱个比如咱台湾地区真侪所在拢淹水哦吼，真恐怖啊！即摆这个雨量真正真大，这个虽然讲吼，这两家开始吼，就慢慢方便远离啊。不过咱个比如吼，个附近搁有小可有这个雨水的情形吼，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拢刚刚都搁有地震雷阵吼安尼吼。那么温度方面。高温来到就28度至31度，低温是27度至27度哈。今日这个方面就慢慢远离啊，都开始转为最云较好天的天气哈。不过南部还个小可有地震阵吼，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东北部山区依然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嘛是要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安尼哈。哇，这雨真正都真多哈，所以讲咱好朋友，不过咱的好朋友今日较冷雨一束啊，明仔载就个小可哦，这个有雨一束啊，有的所在哈。南部地区较有啦吼，南部地区较有，所以咱好朋友吼，中部以北、宜兰山区等等，拢爱注意着过道了，较有雷阵吼的情形，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啊吼。这个米克拉风台无来，哇，咱这个啊，这个敢那吼，去个风台被扫掉呢，咱好朋友吼，都注意着咱台湾真侪所在咧吼，落大雨啊啦吼，淹水啦，等等安尼吼，卖提醒咱真侪朋友啊吼。这个一定要这个特别小心注意，到底较低所在。迄只讲过去卖阴，即摆那阴，即都要检讨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呢？吼，再袂讲即摆风台机要到位，危险的三星吼，再提醒咱空中好朋友，我有较冷雨啊，有较冷雨啊，所以讲吼，未真就前两间雨遐大个遐恐怖啊哩吼，应该有较冷雨一丝啊，这报告大家知气象资料。来2838599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都基层还未基层个，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游龙的辛苦边，2831599靠调靠通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咱先过来找歌，找到的朋友点歌，咱找到歌紧给你安排啊哩哈，来听绝情梦哈，真爱就点播爱听，来刷顶刷卡给你接哈，2831589，2831589。绝情梦。

来，广东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岸街上现场陪伴你哈。啊，咱产品要交代出门，电话再赶紧吼，咱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罐加一罐，搁加加钙回油的油台。到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因为钙回油特别无啊哈啊，所以咱好朋友要交代出门，电话赶紧了哈。那你上好记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啊加一啊哈，这个油台机会，搁加加钙回油，通通。最后这礼拜哈，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所以要交代出门呢，咱的苦瓜生态啊，咱的上好记黄金油买二加一哈，够较俗，过来够加咱的钙回油，拢都到这礼拜哈，到这礼拜安尼哈。另外，有足侪朋友讲阿王吼，最近拢无伫咧广告这印度哈，所以咱有甲公司讲哈，那么印度已经啊，这个啊，这个甲公司讨论好啊哈，这个本来。啊，这里、个、朋友等真久的 N O 哈，即马要这里、个、啊来做安排行山哈，有抢到行山线的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交代作为 N O， 即马买晒来登记交代还有啊的啦哈。那么咱即摆 N O 有起价啦哈，啊，但是因为咱甲公司讲，卖起上多，不要涨太多呵呵啊。真正我要起，我要起啊的哈，啊，所以讲吼，啊，即摆真正这管不了拢起啊的哈，但是咱公司吸收部分啊，好大家哈。这里啊，卖开伤多哈，不要花太多。所以讲，这摆真正无啥物去到，也没什么涨到。而且咱联合朋友，咱公司拢做这里、个，这摆人拢做，咱家己吸收啊啦，吼，拢公司吸收去啊的哈。所以吼，这里、个、这摆咱公司吼，这波的起价吼，完全自己吸收，吼，家己吸收啊的哈。所以讲，进前一直花费去的这里、个，因都成本拢增加，但是呢，咱公司家己做吸收就好，好吧哈，卖哦，大家安尼哦。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开心香，啊啊，开心香啊！你哦，所以讲咱好朋友，我们也不涨价，这摆万不敢大家起价啊！你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要叫因好朋友，即阵先登记交代出门，因为最近足侪朋友啦，打电话讲啊，我最近啊，烧个要害伊啊，这天气变化咧，吼，烧个要害伊，抵抗力变差去啊，身体免疫功能不合理变差去啊！你哈，要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啥上好，当然食。NO 上好安尼哈，所以咱即摆赶快不涨价，好不好？不涨价啊！咱这个啥朋友交代出门哈，咱这个公司即马这赶快优待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哈，二加一哈，2900块，2900块。好，所以咱后面你也要交代要出门，电话靠丢靠通。这个除了讲两罐加一罐哈 ，NO 两罐加一罐2900块，咱个加加啥？加加胶原蛋白合理哈，所以真侪朋友讲啊，这进前上胶原蛋白，即摆有无？赶快弄上加嘛，所以咱后面真的很有诚意啦哈啊，但是数量无多，好，咱后面先登记先赢哈，要叫 NO 朋友电话再卡好掉，卡好通。规罐个人的规罐拢 NO 的朋友哈，要爱食咱花生坊永兴 NO 电话再交代加欢呼哦。

来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再靠掉靠头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淡水河边朋友点播来听来。

0: 来这几天的这雨真的很大，所以很多所在都淹水，包括新店啦、台南啦、屏东啦，甚至台北市啦，内湖这嘛都淹水啊，很多所在叫淹到，讲以前都无这严重，这摆来这严重，敢那落一个大雨呢，哈，这摆这摆的这天气哦，这个雨落来拢真强，搁真急啊的啦，哈，这几年啊，你有感觉哦，这摆雨那落来吼，哎，拢是安那，拢是落家讲安尼哦，排水未富安尼哈，所以讲哦，真侪排水高啦，吼，这个。容量齁、已经跟过去比起来齁、好像不太够啊齁这摆这个雨就来齁那年后比较考验到每一个所在齁这个是不是排水的速度会当得到这个雨水的速度啊齁这嘛真正真可怕这嘛跟过去不同款所以说齁咱甚至排水高啦那才讲齁这个排水的系统啦齁必须都要重新检讨一下啦齁无这嘛这个这真侪所在淹起来齁形容应该讲安尼哦，这里啊，拢淹水加真严重安尼吼，所以讲，这个即马管治政府大家嘛真头疼，哎呦，这个该怎么办呢、啊？啊，即嘛真重要嘞吼，这地球暖化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未来更加严重吼，所以讲要保持啥，咱环境的这里啊清气啦吼，较袂囤一寡有诶无诶，比较较安全啦吼。大家好哦，早安。
1: 哎，
0: 你好！哎，高早你好，嘿。
1: 哎呀，
0: 迄条
1: NO，
0: 嘿 NO 啦，哈。
1: NO 就爱边啊边。
0: 爱冷藏，爱冷藏。
1: 爱冷藏。
0: 哎，对，阮做的拢是爱冷藏哦。
1: 我无开啊，就爱冷藏。
0: 哎，对，因为咱这拢无加防腐剂，咱甲别人迄款无同款，没有加防腐剂的，所以爱冷藏起来。
1: 哎，啊，就讲我老管。
0: 咱那有玻璃罐啊，玻璃罐啊，哎，规罐拢 NO 的，伊个是规罐拢 NO 浓缩 NO 的。
1: 我不要
0: 套水哦！你家己加温滚水半杯，加拿起汤匙啉落去都会使。
1: 我也不爱加，因为使。
0: 哎，买使直接吃，买使啊！但一般温滚水泡泡的，啊，咱加加落去啉落去都会使。
1: 啊，糖分的人会使吃。
0: 会使，因为咱这拢无掺糖，所以咱这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是无掺糖、无掺水的浓缩的 NO 的。
1: 完
0: 了。嘿，对。
1: 安尼我叫一组好了。
0: 叫一组啦，哈！啊，你捌叫过无？
1: 诶，
0: 叫过
1: 我的身边，有啊，
0: 真捌叫过啊。
1: 哎呀，你看我有资料。
0: 好啊，你等你这机嘛对吧？哈。
1: 对，你看我有留。
0: 对，等我一下哈。8631这机嘛哈。
1: 对。
0: 哦，好，我看一下。张先生嘛对吧？哈。
1: 对。
0: 最晚归一段家。
1: 对。
0: 好，我先来写个，但是我7月初六以后才开始上会哦，因为咱在这个组哦。
1: 哦，
0: 好不好？
1: 切了
0: 以后，还钓过你后礼拜，后礼拜。
1: 我这阿弟上是拢用乌鸟还是用啥？
0: 你阿是乌鸟诶，乌鸟应该是7月7号，7月初七再搞，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再给你送过去，好，阿弟要提起爱冰哦，三罐拢爱冰，咱两罐加一罐啦，哈。
1: 好，
0: 阿妹加就是大波王只大鸡的汤匙，卡一汤匙，拿来温滚水半杯，加啉落去就会使。
1: 我
0: 是同事
1: 啊，
0: 对，一摆啊两摆拢会使，好，一摆两摆拢无紧，啊，空白空心食嘛拢无紧，迄拢会使，好不好？
1: 我拢会使，
0: 对，
1: 我讲一罐
0: 头，迄个同事
1: 啊，
0: 对，细机啊，大波王只大机都有，大波王只大机都有搞，好不好？
1: 对，帮你卡汤米饭来食，汤米饭来
0: 嘛。上大机啊，大波王，大波王只大机都，
1: 大波王。
0: 大武功，大武功，这大机的都会使。
1: 好贵兮兮。
0: 一碎嘴啦。
1: 哦，碎嘴
0: 啊。不是大嘴。
1: 唔
0: 免食伤多，唔免做一摆食伤多，嘿，好不好？
1: 啊，食多嘛不要紧。
0: 嘛不要紧，但是较伤。
1: 较伤啊，不要紧啊。
0: 较伤啊，好不好？
1: 较伤是不要紧。
0: 对，
1: 讲食消极不要紧就对。
0: 不要紧哈，啊，你若要泡茶牛奶内底嘛拢会使，NO拢会使当作泡来啉的。
1: 哦，因为看迄古林嘛，
0: 哎、欸，对对，买使加落去，啦，啉落去就会使。
1: 温温啊就好啊。
0: 哎呀，温温就会使吼。
1: 哦，啊，你也较烧会要紧
0: 无？嘛无要紧，嘛无要紧，嘛无要紧。
1: 我烧啊，不要紧。
0: 也没有关系，嘿、啊，对对对。
1: 哦，迄未讲伤过烧，
0: 算迄落。哦，免，未惊，哦，伊拢会使直接泡的吼。
1: 哦，迄、
0: 那
1: 个滚水
0: 喝
1: 起来
0: 好容易嘛，
1: 使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咱啉落去就会使，哈、
1: 哦哦。好，
0: 谢谢哦，好，丁姐多谢你，哈、哦，好，拜拜。嗯，来，捌食过龟罐可可可人人人的 N O 无哈？咱龟罐可可可人人人的 N O， 你啊外口咧买至少四五千块，即马可能更加贵啊！即马我是最近即个较少去百货公司哈、啊，有用百货公司了专柜才有咧买一罐浓缩燕窝啦，吼、啊，一罐拢有诶嘛几落万呢。但是咱讲过，咱是透过中盘小，唔免透过中盘小盘，咱家己办进口，所以讲咱好朋友咱。啊，这个啊，这个咱家己的这个这办进口无透过中盘小盘，未可能给他几落手安尼哈。所以讲咱用上实在介绍，荷兰的好朋友就上好品质花生房永兴 N O 安尼哈。规罐可可可真真真的啊，这摆起价咱拢家己吸收啦。所以讲啊，这那后回个起再有可能再起到大家啦。哈，感官呢又来2900块，能管加一管二加一，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足多安尼哈。因为进前都足多好朋友拢在讲。尽量卖去啦，所以他们公司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到即马，啊，即马公司讲好啦，家己算算家己吸收啦，安尼吼，啊就啊这里啊不赚也可以啦，卖蛋卖晒啦，安尼吼，哎说实在啦哈，这真正即摆这起起来吼，咱拢无甲大家吼特别个起价，而且感觉二加一好感觉上好哩，本来二加一无啊吼，啊但是咱。跟公司讲啦，没有二加一吼，这大家吼，这负担没较重吼，所以讲我咱跟公司讲，公司讲好啦，这个我们就不要赚钱，哈哈啊，你讲无赚钱啊？有啦，这个成本爱扣起来对吧吼？公司无赚钱，但是就成本拢爱扣起来，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说，但是咱后面就是要让大家都吃得到，以及最近这波吼。感冒啦，或是讲病痛啦，咱的这个抵抗力有较差，身体有较虚弱，想要保养一下身体，照顾些身体，咱回馈予咱的听众朋友哈。二加一的好康，赶快咱个家己这个花生坊用心引入哈。但是咱呐错过这摆机会，后回咱的好朋友哈，就多个蛋啦，因为引入拢爱蛋，才有回哈，才有回安尼哈。咱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你有听到即阵都已经交代欢迎。但咱七月初六以后才有开始送回服务哈，七月初六以后才有开始送回服务。要送回进程再个跟你讲好不好？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啊，我们赶紧跟你做服务哈。咱来先曝光啊，咱来刷卡来接电话好不好？2831-5819，靠。

来，空中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吼，阿、啊、恁身体好歹，你家己知影无安尼吼？真侪人讲知啦，我咧唔知，定定要找医生管，这里、個、啊看医生对无吼？医生互咱看啊，医生要互相看，医生都爱家己看家己啊，对无吼？啊，但是有诶医生家己都无用啊，佮有他佮看家己吗？最近代代病医诶，这异定吼，吴明显哦，因为心肌阻塞，咱咧吼，结果病危啊，互所有国内诶这医学界大家都紧张，啥啦？表示啥？对着这医护人员呢，这里、个、啊，这里、个、身体哦，到底相对关心嘛嘞哈。所以讲咧，好比话行医过了十年，什么危险拢无咧惊啊，大家拢啊咧无明白咧看咱这患者，结果家己无法度看家己，所以你来看卖好可怕。所以咱好比有人身体家己嘅，然后讲实在，连医生都家己心肌阻塞啊，这都唔是讲哦，咱好比有吼，这即时嘅啦，这拢是年久月深嘅啦哈。所以工作压力啦，或者过去的劳碌啦，甚至讲我家己无咧顾家己的身体，拢会对咱身体造成到真大的负担。所以讲咱真侪时代好朋友常咧听节目，常咧听咱伫咧讲顾身体安怎顾，安怎顾。咱好朋友真侪少年人讲啊，爸母拢啊啦，这个啊家己哦，惊家己，其实没有咧吼。咱好朋友，咱也无家己惊家己吼，惊可能无滴嘅，真正啊，没有骗你啊，咱好朋友吼。你不家己去惊家己啊，我们不怕诶、欸，这个啊，这个都真正什么都唔惊，但是咱咧好朋友则真正会爱惊啦，吼，真正都爱惊咧，吼，诶，人讲这个会知影惊，才知影讲安怎照顾咱家己对吧？吼，所以过去咱为生活伫拍拼，起码都爱为家己拼，吼，当然啊，这个医生嘛，真正就辛苦，医护人员其实都一样啦，吼，那大家咧照顾病人，煞未记讲爱照顾家己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咧照顾家己啊无哈？有的朋友阿哥感官哦，阿哥咧病，阿哥咧做哈、啊，你都辛苦了。但是嘛是爱会记啊，好啊照顾咱家己啊咧哈。大家除了做一个快乐的探家人，唔爱做一个快乐个健康的人，你讲对唔对咧哈？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播爱听快乐的探家人。

0: 这摆感冒真严重吼，系啊系啊，这摆感冒真严重。
1: 哎，
0: 脾气
1: 有
0: 较
1: 好
0: 啊？有啊，好真多啊，会甲你讲讲。有啊有啊，拢来上班啊，系啊，拢来上班啊，系。
1: 哎、欸，你真过分呢！你逐工拢迟到遐尼久呢？
0: 那有啦，我逐工拢有来了。
1: 嗯，我知你有来啊。
0: 系啊，
1: 我有在听啊。
0: 啊，迟到能力都唔好讲啊咧，嘿，逐工拢有来上重要。
1: 35分，
0: 我听你声。雨真大，雨真大啦，嘿啊，今日真大。哎、欸，我塞车塞袂紧啦，嘿，真正我嘛惊到咧。
1: 不是啊，你塞车，你塞车，啊你的车要停，敢有地停？
0: 啊有啦，公司才是有啦，公司才是有。
1: 哦，
0: 欸、对，
1: 那还好。
0: 嘿啦，啊所以讲就是爱塞较慢的啦，所以讲就迟到啊，但是安全呐、啊，对吗？
1: 要紧啦，迟到
0: 要
1: 紧
0: 啦，
1: 安全
0: 才
1: 要
0: 紧。对啊，迄几间真大咧，嘿啊，拢无看路咧，
1: 嘿、欸、
0: 啊，很恐怖，嘿啊，对，嘿啊，好，安全第一，好吧哈。
1: 嗯。
0: 啊，迟到的卖讲啊，哦。跳过，呼呼的无准绳。
1: 会使原谅你。
0: 啊，安尼哦，谢谢。我反正我理由上最了知。

0: 我欠你。
1: 真是你欠我哈。
0: 好啊，我欠你的。
1: 好啊，再来行了啦哈。
0: 对了，这
1: 样。好，真是我欠你。
0: 陈淑萍跟沈建豪请。
1: 好，沈建豪、陈淑萍，好，我知。好，好。
0: 今天就定了呀。
1: 好。
0: 准备休息啊。
1: 我知。
0: 好，
1: 再安排。
0: 谢
1: 谢，拜拜。哎，高炸你好哦。哎，早安。哎，高炸。
2: 啊
1: 啊！看我唱歌也袂听啦。多一首。
2: 啊！
1: 敢有欠你多一首？
2: 歹命阿高兄。
1: 哦哦，歹命阿高兄呀！好啊，啊，都咧歹命，你要搁甲拖出来啊！好，我再甲拖出来，叫伊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哎，我来个袂歹咧，
1: 袂歹哦，
2: 来个小姐，
1: 嘿，有小姐，
2: 袂便宜咧，
1: 好啊了，哦，阿高兄哦，
2: 啊，
1: 国
2: 去食，你去袂便宜，食大酒店咧，
1: 系啊系啊，袂歹哦吼，安尼嘛袂使算歹命咧吼，
2: 系啊，
1: 嗯，安尼对，安尼
2: 对，啊，出门拢个个读考试咧，
1: 哎，哎，真好命啦，真好命，系啊系啊，够有四练他做的真好啊吼，
2: 哎，
1: 我阁欠两练的咧，
2: 啊，半暝啊吼，再去，
1: 嘿。
2: 吃
1: 不听，好啊嘞哦，对对对对对，暗时还够吃宵夜啊，哎呀哎呀，好啦好啦，
2: 啊等于吼，
1: 嘿，嘿，
2: 再去叫，
1: 啊再来鬼算盘就好啦吼，
2: 好啦叫阿娘啦，
1: 哦叫阿娘嘞，
2: 对啦，
1: 好啊，啊嘞，哎不怪讲叫妈嘞哦，这拍这个阿高兄，四阿高兄，好啦再安排啦，好嘛哈，哎。
2: 你
1: 昨
2: 天来上班，你是
1: 坐
2: 多
1: 摆啊？哎，我今日看看咱五，我就徛多摆，系啊系啊，都大好走开车啦，系啊，对对对，哈。
2: 啊啊，那边第一老单是较无惊，老单哦，你就较水
1: 哩。有啊，我拢真小心哈。
2: 好。迄条就袂。
1: 感谢。
2: 落雨，好都涂骹拢滚滚。
1: 啊对，大家要注意哈。
2: 系啊。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
2: 你俩打唱哦。
1: 好，小蛋给你唱哈。
2: 你哪无唱哦？
1: 嘿，
2: 我走来去找你。
1: 好，再来。
2: 对啊，
1: 好，
2: 我再坐这稳的来去。
1: 好啦好啦，我请你啉咖啡，去金咖啡泡茶啊，你好不好？
2: 不是啦，一杯茶就好啦。
1: 一杯就好啦，吼。
2: 对啦，
1: 我是讲，没有你较歹困的啊。
2: 咖啡，老我咖啡啉，我是真好困。
1: 哦，安尼哦，安尼厉害哦，我咖啡啉落去，我暗时就变困啊。哦，
2: 啊，唔系啦，唔系，后你哦，开家遐上吊。
1: 好嘞，好，好，来得请你啦，哈。
2: 哎，一杯茶就好啦。
1: 好啦，好，谢谢，感恩，拜拜。来，公道中边，快乐当地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过来听歌，然后朋友点播歌曲哈。来，古锥耶，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所谓古锥的可爱朋友，最近来听这首歌曲。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你好，老赵，哎，早安。来，有听到不？
3: 喂，
1: 嘿，你好，嘿，老赵，嘿，你好。来，有听到。
3: 我要
1: 过头脑诶！哦，上好记啊！你要上好记。

0: 我你讲讲，我甲招。
1: 叫因
0: 某嘛斗阵来去啊！系啊，我招因两阿母来拍七啊十步安尼无？
1: 系啊，
0: 较
1: 热
0: 闹啦！较热闹咧，吼，好啊，好啊，好。
1: 系啊，
0: 好，你再个通知。
1: 落
0: 街惊
1: 死人。
0: 有啊，哦，这两间雨落真大，嘿啊！
1: 你
0: 拄啊，
1: 你讲迄报
0: 纸
1: 就有看，对啊，嘿，有人住你
0: 台吼吼。系啊，哦，音家讲。
1: 本来住啊。诶，所在卖羽毛，哎，换来这个所在吼，
0: 电刀音嘛咧吼，
1: 电刀音，
0: 哎呀，
1: 结果吼，这个人是甲伊的想法颠倒变，
0: 哦，安尼哦，
1: 伊较大大遐的音，
0: 哎，啊，即马
1: 刷来一条哦，
0: 啊，电刀音，
1: 已经刷三十年唔得的音，啊，即马开始音，
0: 一个音，哎，对对，哇，真正惊到，即摆有去有惊到，真正。
1: 系
0: 啊，
1: 有人是咧讲哦，
0: 迄
1: 狗啊无清，
0: 啊狗啊清了无够清气啦，系啊，啊水排了袂好。
1: 清狗啊，风台要来哦，
0: 对对对，
1: 当两家清，
0: 对啦对对对。
1: 啊，怎么最近哦，
0: 阿未开始清
1: 掉啊？这路边啊，看咧家拢无清狗啊，
0: 安尼哦，
1: 啊内底有土啦，有倒入去的粪扫擦掉的
0: 呀。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清爱清。
1: 我是看。电视有人
0: 安尼咧讲，对对对，即嘛是拢爱穿啊啦，因为风台机嘛，到位啊，早都爱穿啊。
1: 对啊，我咧讲，阮囝讲，正阿妹。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刘燕燕的迄个《轻轻吻一下》，阿哥含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是要介绍什么话题呢？今天然后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啦，黄豆芽啦，哎、欸，黄豆芽迄个功效哈。黄豆芽哈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哈，啊个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 C， 啊个 B 群，即个营养素了哈，有真济功能了哈。啊，包括强化免疫力，促进血液的循环。修复肝脏的机能，啊个降低胆固醇，哦，预防高血压。同时，伊嘛是会当改善迄个肠道的健康，哈，维持皮肤的健康。然后，咱即摆慢慢啊，一个一个来介绍，哈。第一个功效，哈，好做提升免疫力啦，提升免疫力啦。因为伊富含维生素 C， 哈，对一种增强身体迄个抵抗力啦，哈，有帮助。好，咱这边第二个迄个好处哈，第二个好处就是促进血液的循环哈，啊个含迄个修复迄个肝脏，因为伊含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哈，啊个天门冬氨酸呐哈，所以讲对于血液的循环呐哈，啊个肝脏的迄个修复哈，拢有帮助。好，咱讲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啦哈，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所以对对一种降低胆固醇了哈有帮助哈。啊，伊一旦哦，伊买一旦五红迄个高血压啦，好啊，你个今啊，你那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了哈。所以去你和我打哈，桂林鼠含那个冰桂剂合成的北空港啊个。都春梅，请为大力根月夜。

来一起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那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哈，黄豆芽迄个功效啦哈。那今麦讲哈，伊个第四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是。伊会当改善肠道的健康，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所以当促进迄个肠胃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好，咱即卖讲吼，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皮肤甲目睭的健康啦，因为伊含有维生素 A。所以讲，对迄个维持迄个黏膜吼，啊个皮肤的迄个功能吼有帮助。因为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哈，所以对预防迄个夜盲症了哈，啊是大眼睛哈拢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哈第六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预防迄个妊娠性的高血压，就是孕妇了哈，就是达不到的迄个高血压啦，啊个迄个。三凹的迄个便秘啊，吼，伊会当预防。因为大腹肚的孕妇吼，你若加食一寡迄个黄豆芽吼，对种妊娠性的迄个高血压嘛吼，啊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吼，拢会当缓解啦，拢会当帮助吼，一定的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今麦听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咱即摆吼来补充一个迄、那个，食迄个黄豆芽吼，爱注意的代志哈，注意事项了吼。第一，脾胃虚寒的人，啊个慢性腹泻、慢性的尿塞的人吼，应该避免食用啦，因为伊个性寒，吼较寒，所以即个吼脾胃虚寒的吼，啊慢性腹泻即个避免吼。第二点。为着保留最多的营养啦吼，建议吼连迄个筋吼当作食，吼莫干咧食头，吼都筋含头拢食上好啦，已经保留上侪营养啦。啊，下面去选择迄种吼化学药剂吼催出来迄、那个无筋的迄个豆芽啦吼，化学的莫食啦，咱食天然的，食自然的上好啦，吼好。安尼注意事项嘛讲啊吼，安尼咱即卖今日对黄豆芽介绍吼，甲遮做一个参赞吼，咱即卖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